0: 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1: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 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0: 是。
1: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关通性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二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于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0: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1: 对。
0: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1: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

0: 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啊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1: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因为跟市场人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没有想到光纤是从去年的时候还有点过剩的意思，居然现在是不够啊，所以问请教您的问题是，就是说目前几种光纤光缆的它的价格运行到什么态势了？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肯定是随着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机柜呀、这些机架呀之间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它是需要光纤的。但是这里边还就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其实机柜内部的这些短距离的这些，其实用铜是可以的。那么你大规模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那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0: 明白。
1: 嗯。
0: 大家知道，只要有光通信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啊。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1: 对
0: 啊，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像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
1: 的。
0: 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光纤光缆公司啊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光纤，那么导致在一些数据中心或者说我们普通光纤的一个产能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不足的。而第二点，我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一个拉动啊，不管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跑的是短途还是说长途，但是我这条路必须跑的车多了，那么我就要这个拓宽，它本质是跟着这个流量容量里面跑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光纤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昌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光棒啊，就光棒需要扩产周期， 同时。

0: 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官箱的价格相比过去去年少的有这个3-4倍，多的甚至达到8倍、10倍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有点类似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1: 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声声的这个 CPU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U，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0: 对的。
1: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CPO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这个、
1: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0: 对，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所以你要看本质，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那 CPU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O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 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O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1: 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的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10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

0: 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
1: 嗯，
0: 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
1: 对，
0: 就是有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了。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
1: 嗯，
0: 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1: 嗯，
0: 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
1: 嗯，
0: 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1: 嗯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 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 800G、1.6T 以及未来 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O、CPO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
0: 嗯，
1: 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对一些出口会有一些卡滞，是吧？会受限。第二呢，其实是在设备，就我们知道制造光芯片都需要用到这个 MOCVD 设备，而你在需求当下是在爆发的，
0: 嗯，
1: 而设备的一个交期啊，从原来一年到一年半，甚至现在有可能你到两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没有设备那也做不出来。第三个才回到我们讲的技术门槛，导入周期会非常长，你哪怕有材料有设备，但是你可能没有客户，那你对于需求而言也是一个无效的供给啊。
0: 嗯嗯，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把仓位也都分析了，股价也分析了，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业绩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分析完了，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我们面临着五月份六月份了，
1: 对，
0: 您对于光通信在这两个月里的表现，您的建议是什么？
1: 首先四月份是披露完这个季报了，也就是说五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
0: 嗯
1: 啊，但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六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披露期，
0: 哦，
1: 对
0: 对，
1: 所以那映射到 A 股这边的一个方向，大家还是重点关注 AI。
0: 嗯，
1: 啊，可能那边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啊，业绩超预期了，那么那边的市场它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它也会大涨，那么也会对我们 A 股这边会有这种提振啊，信心的一个提振。
0: 嗯，
1: 那第二个其实更确定的，我认为会是在六月份，啊，因为六月份呢，二季度差不多三个月，就大家又要开始去展望二季度的一个业绩了啊。那所以在业绩，那从订单、从确定性啊、从能见度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AI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除了刚才讲的光芯片、光纤、光缆这些还可以涨价，而这个量大家都知道是供不应求的。那刚才站在全年的一个维度，我刚才也讲了，从估值切换啊，以及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种增量逻辑和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个释放，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的。
0: 嗯，
1: 可能随着下半年大家对明年订单的能见度更确定了，更清晰了，才会触发啊这个往2027年这样子去定价。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我来来了，做一块六百零的西天尼，
3: 跳跟六层，
4: 有一路雪山风去，必须。萨瓦迪卡，
5: 女武经理贾亚诺。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8: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8: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8: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5: 是
18: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8: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4: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8: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2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0: 抗酸力赋能强百叶。
1: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2: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3: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4: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茨，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的，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所以说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并不关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巴菲特在很多的持仓当中，像可口可乐啊、喜事糖果啊、华盛顿邮报啊，包括盖克保险啊等等，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十年一战成名啊的苹果，这个期间持有的时间短则两三年，多则10年、20年、30年的都有。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剧烈的动荡，啊，很多时候这个上下腰斩的这个幅度达到7-8次，在整个这个长期持有期间，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它最终获得上百倍、上千倍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嘛，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0: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杰怎么看呢？
1: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那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的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这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它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懂的是公司本身这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10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到体系。这道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0: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2: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于这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啊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啊，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这个逻辑变了啊，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0: 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啊？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就追哈。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啊，这个美以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

0: 上就呈现出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哈。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啊，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这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啊。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啊，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哈。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我股价涨了20%、30%，哎呀，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了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啊，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蒸蒸日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他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啊，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30%-4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啊，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拥有400亿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也会产生于不利于你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你想有什么补充呢？
2: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被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于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就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有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他其实是涨了15%到20%，他就觉得非常的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风险的积累，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回撤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倪翔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十几个点，可是呢一涨

0: 他报高价高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的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前景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报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自信心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你想，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2: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的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确是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啊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他这个是市场给他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呢，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的睡得着的啊组合部分，另外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啊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用去躺平，第二个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0: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哈。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啊，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 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

0: 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那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再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的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我们也请您强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2: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奴隶。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以及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上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伟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的统计来看呢，2026年3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26.4%，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23.5%，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32%。让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等因素呢，使得全年呢国内的需求呢有望保持增长。而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仍然是啊向海外的矿山资本开支带动的一个挖矿需求大增，还有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一个拉动。那么整体来看呢，特别是在当前高燃油成本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品牌的一个经济优势呢， 将会逐渐体现，那么海外的一个竞争力呢将会。

0: 进一步上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创新药行业也是捷报频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3月全球医药融资规模呢同比增长接近70%。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59%，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HRO 的订单增长，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的概率呢是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R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啊得到确立的。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了。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睢溢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做啊。
0: 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 都是两三百年历史，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1: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0: 是
1: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侧呢？是需要一房一侧，需要一户一侧，需要一树一侧，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1: 对，
0: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1: 对，
0: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1: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0: 对对，
1: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0: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1: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0: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1: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1: 是
0: 历史就没了。
2: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0: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2: 对，
0: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2: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0: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2: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0: 对，
2: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0: 是，
2: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0: 工业袖带，
2: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0: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2: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0: 没有了，这
2: 没有
0: 了。
2: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0: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2: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0: 是，
2: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0: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2: 没错，
0: 稳定回报，
2: 对
0: 吧，资金也很，
2: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0: 对对 对, 对、
2: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0: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1: 是的，
0: 城市更新，
2: 所以城市
0: 更
2: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0: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2: 对，
0: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
2: 是，
0: 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2: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2: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2: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 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了，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2: 对，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2: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2: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2: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2: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2: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2: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

0: 自然发展。
1: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2: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3: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4: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8: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7: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8: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9: You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8: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9: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8: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10: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9: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8: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Q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1: 当时我们集团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阳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0: 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1: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1: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其实我们这2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我觉得是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
0: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0: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那种应用，
0: 嗯，
2: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0: 嗯，
1: 刚边总讲得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视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视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形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0: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得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2: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
0: 嗯，
2: 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
0: 嗯，
2: 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
0: 嗯，
2: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0: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1: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0: 利润率能做到？
1: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2: 毛利吗？
1: 对，毛利在40%以上。是的。
0: 这个数据怎么样？
2: 我觉得蛮好。
0: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1: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在发展的阶段。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伤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0: 嗯，
1: 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
0: 嗯，
1: 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
0: 嗯，
1: 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然后我们海外产品的毛利润，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1: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 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

0: 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弓箭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啊，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1: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完全替代。
2: 刚才说的很重要的话，
1: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中局它也不可能完全替代、
1: 是的，这是
2: 基本上可
1: 能是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2: 5-5分、这个很重要。
1: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说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您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2: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0: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2: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0: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啊，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啊，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啊。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500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0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2: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

0: 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啊，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啊，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0: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哈。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0: 行则将至，
2: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0: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拜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拜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is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认为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委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拜耳斯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优思林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耳斯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丹中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9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1: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our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7: 七十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角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

0: 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商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1: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2: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高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

0: 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当每一战火点燃霍尔木兹海峡，当存储芯片价格因 AI 算力需求飙升，当地缘政治风险、技术管制、原材料价格波动三重冲击叠加传导，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化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不出海就出局是共识，而如今出海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产能转移，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资源整合能力与本地化运营水平的系统战。本期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 Sino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丽雅女士深度为我们剖析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分化与战略选择。陈女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近期我们看到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您认为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而中国企业感知到最明显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对，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美伊的这个局势，那其实每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成品油价的上涨，其实已经上涨了19%。那如果没有国家大力的去控制这个成品油的价格的话，可能已经上涨了60%以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不光是成品油价的上涨，还带来的是以中东地区特别大的像这种天然气啊，液化天然气，包括氦气这种特种气体的这个价格的上涨。那我们特别在前两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调查的对象呢是关注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发现这个问卷调查当中，其实有40%左右的企业，他认为对整个他们公司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中有80%的人认为这个影响是来自于它供应链的这个布局的紧张，包括它成品价格的一些上涨，这是他们感同身受的一些地方。
0: 全球供应链当中，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
1: 没错，
0: 由于运输的这样一个受阻，
1: 是的，
0: 所以使得整个稀缺程度陡然上升，价格也随之有剧烈的波动。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行业之间其实也有分化，感受不同，也有一些行业其实对于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这样一种波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行业本身的日常的发展。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种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对于出海这个话题，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觉得在前两年可能大家会觉得出海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看到多国整个政治经济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前提下，其实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开始比较谨慎的来判断我是不是应该要出海，我在什么时候去出海。那对于特别希望做全球化布局的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它这个是必定要做的一个决策，那他会去选择去评估我是去欧美还是去中东还是去东南亚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地方。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也不会再如此的焦虑说我一定要去走出去，我而应该在现在我还比较偏小的规模的情况下，努力去提升自己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做好创新，做好稳扎稳打的中国本土市场。
0: 其实对于出海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迫切，而是更加的谨慎
1: 是
0: 打磨好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没错。
0: 那我们知道存储超级周期是推升了消费电子的终端价格的，您长期研究这一行业，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涨价潮的传导逻辑是什么？对于消费电子终端的出海又会有什么影响？
1: 大家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买一个电脑的价格都在上涨，买一个手机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完全是来自于全球大的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浪潮。我们看到 AI 对于存储芯片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采购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存储40%以上，所以更多的生产厂家他们更愿意去生产高毛利高利润的存储的产品，导致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产能，原有的产能供给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存储的价格从去年60%、100%的往上翻，今年可能还会有超过100%的涨，这个涨幅。那因为存储在消费电子终端里面的成本也是占比在40%左右，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波的涨价潮到来的这个影响当中，中国企业它在出海的整个供应链布局上，我觉得影响 要分开来看。比如说原来是主要走这个一带一路和中东和这些东南亚市场的，那他们普遍面对的是这个中低端的一些市场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更加扛不住这些存储产品的涨价，
0: 价格更加敏感，
1: 对，价格是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可能必须得去调整它的产品策略，马上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涨价周期。因为目前这个存储的芯片的产能已经是定到了2027年，所以马上必须要做这个决策。那针对欧美市场，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这个消费人群相对比较高端，它的整个忍耐力还可以接受，那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多元化。
0: 所以可能根据产品线定位的不同，价格敏感度也不是特别一样，
1: 是
0: 所以还是要未雨绸缪，因为整个消费电子的销售的这样一个季度啊，它可能会前置一些，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知道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出海呢，已经是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了。您怎么去定义能力出海？另外，这和其他的我们往往啊印象当中的这种产品出海和产能转移，它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好的，我想用一张图来解释我的这个观点，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啊。那我们在2019年创建了一套科技企业永续发展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叫斯南理论。那我们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生命线是这个 X 轴，叫企业技术的延展性的高低。其实这条线就能够来表达这个企业的这个能力啊，是它核心的技术的延展力。所以另外一个 Y 轴呢，是资源集中度的高低。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从左上角企鹅到右下角左下角的奶牛，再到猎豹到雄狮，它代表了企业发展的不同的四个阶段。所以在原先的这个出海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左边这个象限，企鹅跟这个奶牛啊，企鹅类型就是我在国内卷不动了，红海一片市场，他希望到国外去谋求新的发展的天地，这就是产品出海。那奶牛呢，就是我围绕一个大客户，我去深耕这个大客户，但是它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力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几年一大波的出海是围绕果链啊，去到东南亚去布局，去规避这个关税的壁垒，所以这一波出海也是在奶牛型的企业。那我们认为下一波要定义能力出海的话，就应该要到我们右边这个象限，这个猎豹型跟雄狮型。那猎豹型的企业，我们认定的就是它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核心技术，那这样的核心技术是围绕它的主营业务来提升的，所以它有能力去构建一个越来越纵深联动的自己的生态圈。那如果它能够做到像雄狮型这样的企业上下游打通，或者整个平台打通，那它就可以在全世界在这个产品线上定义标准，那它的全球化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抗风险能力就更强。
0: 大家都想做雄狮型的企业啊，成为森林之王，成为产业之王。
1: 对，
0: 但是我们看到企业不同的成长的周期，遵循的这个规律，也给了我们很多企业来一个参照。
1: 没错，
0: 大家所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更好的去寻找到针对性的策略。
1: 是的。
0: 那么提到供应链，我们就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一看，您觉得自主可控和全球合作该如何去平衡？
1: 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要充分借鉴原先这些国际大头这些企业，大的巨头企业在中国是如何布局的。其实他们会把大量的核心自主的知识产权是放在本国的，他会先把一些中低端的制造的产业先出海，去利用当地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优势，或者是劳动力的优势，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优势。那我们中国企业也要逐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些战略背后的深根的原因，特别是在当前整个政治经济局势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前提下，那更加要把我们在中国本土的研发实力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平台。那在全球化的布局当中，把当地的因地制宜能够使用到的一些资源当做是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平台。
0: 那当前呢，其实企业出海面临三大挑战，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1: 对，
0: 成本的压力，还有就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
1: 对，
0: 那您认为面对这三个挑战，哪一个对于企业来说隐含着一些被低估的潜在陷阱呢？
1: 我觉得还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当时在选择这个地方出海落地的时候，可能没有 预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但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企业要充分的融入当地，去更好的理解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劳工法啊、环保的政策的一些条例，特别是当地的一些人文文化，你要去深入理解它，尽可能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一个入侵者的状态，我们是更好的陪伴当地企业发展的一种姿态，这样子才能够规避未来可能带来的一些发展的风险。
0: 这是企业在出海，尤其在本地化的路径当中，
1: 对，
0: 最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它很复杂，是系统性的
1: 啊，
0: 而且甚至说是一事一议，每一家企业面对的这个困难都是很有个性的。
1: 没错。
0: 那我们再说一个更加宏观一些的话题啊，未来三年您觉得全球的供应链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企业应该为此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是其实大家多个专家都会提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美元的霸权可能随着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崩塌。那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用三个 M 来代表。第一个 M 就是这个叫market， 那大家更加。

0: 要因地制宜的去制定全球化的一些战略，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和不同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这个方向。那第二个 M 是 majority 就是企业要更加去关注我未来长达五年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究竟要做什么，而不是盲目追求出海，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提升我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第三个是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management 我更好的要去整体化的集团化的去运营我的供应链的能力，包括我整个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这是能够提升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这个运营力啊，这是我们认为企业才能够在做出海选择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
1: 其实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出海策略以及是否要出海，
0: 没
1: 错，什么时候出海。
0: 对，
1: 所以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啊，这个出海的课题就显得更加审慎，更加理性了。
0: 是的。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点股，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4: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7: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6: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7: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8: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5: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9: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5: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9: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5: 预测未来有多难？
9: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5: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他被称为科技界的预言家，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也是 KK 三部曲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和必然的作者凯文·凯利，大家称他 KK。 近日 KK 带着新书2049未来一万天的可能来到中国。如果从2049年回看今天，我们的手机 APP 和办公桌会成为老古董吗？伴随 AI 的发展，未来的工作将会是什么样的？哪些人类特有的缺点使得人类生存至今，而 AI 难以复制？ AI 会改变人类的财富分配吗？ AI 给出的答案可信吗？对于这些问题， KK 给出了意想不到的回答。

0: 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哎，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浅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无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诶，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的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0: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哎，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不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2: 叫服务贸易
0: 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 那个收入啊，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无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药啊，中国的生物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2: 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

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1: 有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2: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3: 今天是我们比昨天做的更好。
4: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5: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6: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在香港有一种生活叫南区生活，它毗邻浅水湾、深水湾，是富豪家族聚居的版图。今天这份传奇有了新的注解，港岛南区地标 TOD 项目 Blue Coast。
1: 南区生活非凡体验从家门开始，从 Blue Coast 的出发，驱车经香港仔隧道，十多分钟即可抵达中环名店林立的大商场。若需穿梭于商业脉搏，地铁的优势则尽显无疑，仅两站即直达金钟核心商业区。顶级俱乐部近在咫尺，凭借尊贵汇集、国领挥杆、扬帆出海，医疗健康拥有坚实的后盾，可速达玛丽医院与港医医院构筑的顶尖医疗网络，项目周边覆盖顶级名校网络，孩子的世界级成长通道就此展开。
0: Blue Coast 它不只是居所，更是集交通枢纽、商业中心与高品质住宅于一体的未来生活范本。
1: 从港铁黄竹坑站出闸，无需走出户外，即可直达 The South Side 大型商场，住户可通过商场内的 Blue Star 尊属的升降机一键切换私密归家。 Blue Coast 1267平方尺左右的四房示范单位采用子母门设计，
0: 推窗即览游艇会加香港仔海湾双重景致，作为南区地标性 TOD 项目的最后可享此美景的一手房，它的价值从第一眼就已注定。
1: 约320平方尺的客餐双厅，气派方正，
0: 全屋甄选德国顶级品牌，从劳斯的定制橱柜到加格纳的嵌入式的厨垫，产品零售价格高达113万港币，超越了行业精装标准，保障资产历久弥新。
1: 主人套房是留给自己的主场，三边下床的尺度、双衣柜的预留，在细节中兑现尊崇。

0: 套房加两次卧的布局，精准回应多代家庭的居住哲学。
1: 既共享天伦，又各得私密，空间自有关怀与远见。最后将绝版景致纳入日常，这方景观露台让游艇与海港成为您窗前的四季。
0: 四房大宅还有多种户型可供选择，
1: 例如我们现在看的这套位于社区最前端 T1 单元的四房清水示范单位，实用面积约1263平方尺。除此之外，单位还附带独立的储物室，并采用高效的 U 型厨房动线，兼顾了奢华视野与实用生活细节。
0: 你敢信吗？这套大宅还能长大？答案啊，就藏在这堵墙的后面。
1: 以 T3 38楼清水示范单位为例， A 单元可与相邻 B 单元灵活打通，打造出超2500平方尺的定制大平层，每位家庭成员皆可享有专属领域，空间可随需求自由定义，生活从不被格局所限，这正是顶豪资产穿越周期的核心密码。 Blue Coast 住客可以享多元化双会所，共提供19项高端室内外设施，涵盖亲子游乐、专业健身、室内外泳池、蒸汽桑拿以及宴会厅等，满足家庭聚会、商务宴请等多元化场景。当稀缺的核心地段、顶配的城市配套与传世的产品力三者相融， Blue Coast 构筑起难以复制的价值闭环。

0: 逛展览、看演出、进书店，从偶尔打卡到持续参与，从热闹现场到精神归属，文化消费是否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新刚需？
1: 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崛起。
2: 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刚需。
0: 高频供给背后，行业却暗藏隐忧，文化消费还有哪些深层矛盾？
3: 如何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
4: 看不到你背后付出和成本。
0: 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沉淀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动能？
5: 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
6: 谁掌握了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7: 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
0: 本期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让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欢迎走进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孙瑞琪。近年来呢，像看展啊、观影等文化活动啊，已经从我们之前的偶尔打卡，逐渐成为了一种高频次的文化消费。而这些文化消费的场景呢，正是串联起了商业体、企业、园区等多元主体，打破了业态边界，构建成了更大格局的文化经济的新生态。那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就来专门聚焦文化消费，探讨它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又将如何成为驱动城市活力提升的新引擎。那接下来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风暴现场啊，请到的各位嘉宾。
0: 本期风暴嘉宾，企业方代表陈强，上海海悟维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明坤，陆家嘴集团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董事长张毅，上海中书实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风暴智库代表王国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文化传播中心首席专家。车明阳，上海星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洪庆，百联智高创始合伙人，首席执行官。观察员。

0: 严阔，长三角之声先锋派报告主持人，吴港，诗人、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风暴即将展开。
1: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近年来呢，大家的这个文化消费的频次啊，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看看大家，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文化消费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变化。
0: 文化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提升城市活力的有效途径。听演唱会、看话剧、进书店、逛展览，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只是图个新鲜，而是逐渐培养起持续消费的习惯。以上海为例，作为亚洲演艺之都，2024年上海全市共举办营业性演出57238场，取得票房收入约51.7亿元，接待中外观众2545万人次，平均每9分钟就有剧目上演。文化消费场景也从单一观演向多元生态延伸，从大剧院的经典音乐剧助演，到演艺新空间的沉浸式戏剧体验，从美术馆的大师特展到实体书店的文化沙龙，消费形态日益丰富。随着文化消费的常态化、品质化发展，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文化消费又能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板块呢？风暴点一：文化消费是否已从生活调剂升级为精神刚需？
1: 好，欢迎回到我们风暴的现场。那我一开始呢，想在现场啊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文化消费已经从生活调剂转变成为了精神刚需。认可这个说法的我们举勾，觉得不认可的举叉。我们6位举的是勾，2位举的是叉。吴老师，为什么你认为还没有形成刚需？
2: 比方说我自己在华东师大出版社，就我们出的书，比方一课一列，这个卖得很好的，那这个就是属于刚需。但是呢，我们出高端的文史哲，这个呢就不一定卖得动，所以这个呢不算刚需。
1: 我问问看陈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
3: 我所在的赛道是演艺啊，特别是都市的剧场演艺。那么根据我之前在开心麻花工作比较长的时间，我也问了一下麻花的同事他们去年的数据。那么他们去年整体的复购率是14%，23年是13.3%，所以是稳定有增长，但是这个增长的幅度在我们这个赛道还不是很明显。
1: 嗯，我觉得2位举插牌的老师哈，可能是这个标准比较严苛哈，还不能达到刚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其他几位是非常认可这样的一个我们新消费时代的进化啊，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原因和逻辑？
4: 就是所谓的刚需是相对软性消费和刚性消费之间的一个平衡。那么现在是个丰裕的时代，人的精神需求开始上升。我们首先看刚需是怎么产生的，它的外部条件。现在的这个经济飞速发展，迭代很快，然后我们又处在一个信息的蓝海时代，人会有一个失重的状态，会没有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人群会从一个财务这个价值转向情绪价值。
1: 嗯，
4: 而情绪价值恰恰是对文化消费所言的，说的我是刚需。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刚需，当它成为一种情绪价值的这样一个发生器的时候，那么也就面对了人背后的那些隐藏在背后的那些原因。比如讲有一种普遍焦虑，对吧？人群普遍焦虑。第二个呢，缺少安全感。那么这些整个社显身在人的心理下面这个东西，它要反映出来的时候，他就去找到情绪的发现点，那就是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意义上对普遍人群来说，他就是刚需。
1: 车总和高总，你们觉得驱动新刚需形成底层的逻辑是什么？
5: 伴随着这一轮中国的文化复兴，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的 IP， 它在一步步的转化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多很多维度的这些文化素材的源头。

0: 说最典型的，其实有一个地方，它好像是在城市能级上名不见经传，但是这几年在城市更新上，其实在全球都是非常非常的受瞩目，那就是景德镇。那你去了景德镇之后，你就会发现景德镇在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聚集了80000的景漂的创业者，然后以及在各个这个时间里边的各个节假日的这种大量的人潮。那么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这个 China 陶瓷，同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匠心去到那儿去消费的。所以除了刚才王教授刚才讲的那一点，我觉得这一批文化消费的刚需里边很大的一个驱动力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我们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的崛起。
1: 高总也在研究这个消费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喇布布为什么这么火？
2: 本质上啊，我觉得还是跟整个消费时代的消费者发生了很多变化。人均 GDP 啊到1.2万美元以上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消费都会一种对情绪价值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其实你们看到的港口展，无论是泡泡玛特还是蜜雪冰城还是老铺黄金，其实不仅仅是我买一样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的基本的生存，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都是提供情绪价值的。
1: 那我来问一下我们企业方的几位啊，现在我们说这个文化消费里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些特征？我们请李总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3: 浦东美术馆是在2021年7月份开业的，那么到现在的话已经快4年了。在这个4年当中，我们的观众呢是越来越多，而且它的一个分布是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是以20岁到40岁的女性为主，可以占到70%以上。但是到今天为止的话，应该说从0岁就是几个月的宝宝，一直到80多岁的老人，它的分布还比较均匀的。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没有那么大了，可能男性在40%左右，女性在60%左右。这只是从浦东美术馆的一个方面可以去反映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会觉得说，刚才那个话题，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刚需？我个人觉得，文化肯定是刚需。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消费，它一定都和文化有关，只是有的时候自己感觉不到。比如说你看展览是一种文化形式，你去看电影算不算呢？然后甚至于说你看了一个小视频算不算呢？那么即使是跳广场舞，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刚需。那么第二个，从新的这个字来说的话，经济的提升，大家对文化的这种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原来是看展的人，他有新的需求，他去看演出，那本来喜欢看电影的人，他就来看展览。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张毅啊，从您的工作和观察来看，有哪些产品、哪些品类、哪些场景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新刚需的表现？
4: 在我们中枢阁的一个消费的文化场景当中呢，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一个结构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原来像我们的消费者他来书店，他主要是买书，在整个消费结构当中是占到了60%，那现在呢只占到了42%。然后第二的呢是文创的产品的一个消费，它大概占到了38%，然后剩下的是我们的咖啡跟餐饮。另外一个就是他在店里的这样的一个停留时间是有发生一个明显变化的，就是原来他们来书店里面可能就是观光打卡，但现在呢大家更愿意是能够通过点一杯咖啡，选一本好书，然后在中书阁里面慢慢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文化带来的一个浸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全民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针政策下，然后我们也是去积极的去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些，除了比如说是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些作家资源的一些大咖分享会、签售会、沙龙，吸引这样的一些粉丝社群来到我们的这个中书阁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另外我们也是会针对我们的社群，特别是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型门店，就是它能够辐射周围的这样的一个3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社区文化社区圈，那它就能够成为他们的社区的一个文化配套，那么他们就能够反反复复的来到我们书店里面，不断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样也让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的了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新刚需的一些产品。
1: 陈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在一线的观察和体验？
5: 海物维策呢是一家年轻的初创企业，我们主要推进的是在商业综合体内去打造驻演剧目的复合体。我们更希望能够推进的就是现在上海在全面落实的文商旅这个

0: 联动的票根经济的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
1: 嗯，
0: 在月亮湾打造了一部剧目，叫玄幻喜剧，叫《成仙》。
1: 嗯，
0: 这个剧目3月份首演，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在观众当中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新刚需就是用户对内容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是有的，但是可能这个需求的红利只有头部5%的产品才能享受到，特别在上海，因为用户的选择是很多的，他永远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产品，所以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就是你必须要从内容创作角度必须要坚持长期主义出精品。还有就是从演绎角度，我们发现，充满沉浸感的一些体验式的演绎的产品，比传统的演绎产品要更受欢迎。但是这个趋势也是这样的互动，它必须要深入，它必须要能够跟剧情紧扣啊，跟氛围、跟人物的塑造交织在一起，才有可能卖得好。
2: 刚刚大家提到了很多是情绪价值，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是我觉得没有被提及的，就是社交的属性
1: 啊。
2: 就以我们刚刚的手办来说，它其实现在已经不仅是我买回家摆在家里，有时候我会拿去送朋友，或者是我们在交流，我们在买到了哪些款式的时候，这也是一种社交。包括我们线下看展，有时候会莫名其妙跟旁边的人聊同一幅画，聊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找到了一个同道中人，这种其实是我们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社交属性的文化消费带来的。
3: 文化消费体验层出不穷，然而拨开热度与流量的表层，繁荣之下行业实则暗藏隐忧。
4: 表面化、同质化、低俗化，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
5: 来到以后再也不会去了。
3: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行业内部，探索这场文化繁荣背后所伴生的深层挑战。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2024年初至2025年4月期间，全国至少有7家知名网红书店品牌大规模闭店或退出市场。内容创新乏力、资源配置失衡与盈利模式单一等多重因素交织，既削弱了文化消费的情感深度与审美体验，也将行业推向了增长乏力与模式固化的结构性瓶颈。当流量逻辑持续挤压内容创新空间，如何在内容供给侧打破同质化怪圈，如何在运营模式上构建多元盈利体系，这些问号的背后，既是对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考验，更是文化消费从现象级热潮迈向持续性增长的必答题。风暴点二，哪些痛点正在阻碍文化消费的发展？
1: 好，欢迎回到我们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在风暴第二个环节来专门探讨一下现在日益兴起的文化新消费存在着怎样的痛点。我们不妨先让我们的企业方谈谈他们在一线的感受。
2: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本，大家都知道中书阁秉着连锁不复制的经营理念，我们开了51家门店，51家门店都是不同的装修风格，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类的产品，比如说文创呀、餐饮啊、图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花费很大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内容开发的一些成本，比如说像现在要去做一些文化活动，那我们可能要去做一些作家资源的这样一些签约，然后另外像去做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可能要去购买一些 IP。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粘性，就是用户可以经常来书店里面消费，那他也可以去看展，也可以去看电影，那其实他的这个选择变得多样性了，所以如何去维护好用户心智，能够把他们提高我们的客户粘性，提高对品牌的这样的一个信赖度，也是我们在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些痛点。
1: 哇，来问问看李总，您目前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3: 普通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其实大大小小的已经做了有超过20个展览了。对我们来说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坚持去举办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展览。比如说我们之前合作的泰特美术馆啊，西班牙普拉多美术馆啊，都是国际顶流的艺术博物馆。

0: 馆，而且他过来的作品必须是包含某些他的镇馆之宝，这个是我们的办展的一个底线。但是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呢，它的成本会比较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去克服的一个困难吧。其实在举办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候要支付巨额的保险费、运输费，然后我们的场馆里的设施设备要保持恒温恒湿，非常高的一个能耗和那个就是建筑条件，然后我们还要有全天候的精心的服务，这些成本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对这些呢，它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它看不到你背后是如此巨大的一个付出和成本。看展览的这个习惯的培养是我们第二个障碍，就是还是会有不少人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艺术珍品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看它。那在这方面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是需要走的，需要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这个个人来讲，这些艺术瑰宝它带给你的精神上的收获远远超过其他。
1: 那看看陈总这边面临的一线的一些压力和问题是什么？
2: 如何让观众来商场看剧目的同时也能够在商场消费餐饮购物，或者是同时还希望能够吸引到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一起来看剧目，餐饮联动包括是购物的联动，他就需要研究不同的体验产品的这个逻辑、消费者的需求，然后他们不同的消费的场景和行为，然后通过票根去连接，但是绝对不是打折，它一定是当中需要有设计、需要有文化的延伸才能让这个体验变得丰富和有趣。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全力攻克的难点。
1: 那接下来就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用文化、用我们的这个新消费的产品去赋能商业，或者是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整体的能级，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去解决他们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
3: 其实我对现在的文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表面化、同质化、低俗化。那么大量的这种提供呢，它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原创能力不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我认为我们叫新刚需，新刚需就有个新旧的这样一个循环和更替。当我们把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城市变成一个整个的消费文化消费的一个场景的时候，处处都是文化，但是你提供的文化是要优质的，是可持续的，是可让人家产生一种美学记忆的，这才是我们要做的。我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远远不足，这个原创力的产生需要资本，需要条件，需要政策，需要人才。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行业，就知识产权保护，就这个层面上，你不做制度化的去保证这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任何人都会夭折在他原创期间。
4: 其实这一轮文化浪潮，它所助推的不仅是具体的每一个文化型的机构和公司他们的一个创造，它其实是一个城市级的创造。其实它是要进行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全产业生态的一个联动，各个维度的协力和共创。淄博前两年火了，
1: 烧烤
4: 火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淄博烧烤，都冲着烧烤去了。但是淄博现在在思考的不是我怎么让做我的烧烤招牌，他现在在思考的说OK, 我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淄博烧烤的流量，我成了一个网红现象，但是他们是想说怎么借助这个入局，在这个城市真正的把我们的这个奇文化的这些部分再让外界去知道。
1: 高总来看一看您眼中的新文化消费的空间有多大，而现在阻碍它的有哪些绊脚石？
5: 中国目前为止的那个文化消费啊，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差不多是6.8万亿，它占整个 GDP 的比例是5.2。我们参考一些美国、日本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比例可能会到12到15。我觉得这里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些发展空间。我觉得最主要的痛点啊，其实就是四个化。第一个化呢，我觉得还是内容的短效化。其实我特别反对什么打卡地。打卡来了以后再也不会去了，怎样子让这种东西能够成为一种复购，能够成为一种重复的消费，能够把这个地方的 IP 能够把它放大，能够成为一种经常来消费的。

0: 而不是说来捞即走啊，用完即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称之为是叫商业的一种单业化。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它基本上就是靠门票收入，门票收入占到它的比例可能达到80%以上。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种叫体验的一种表层化。很多一些体验非常表层的。为什么新消费时代会成为新刚需？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新的变量，就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觉得 AI 对我们整个的刚需的形成，我觉得会有一种裂变的作用，甚至是一种核反应堆的作用。包括有很多我们普通美术馆，将来我们能不能像故宫一样，可以通过线上的 AR VR 来做啊？像那个故宫呢，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人次。但是现在的很多 AI， 我觉得成为了一个叫花瓶。我觉得当哪一天真正我们称之为叫文化不再是商业的花瓶，而是成为它的引擎，这个行业我觉得就会高速发展。
1: 我们来看看观察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谷老师。
2: 好的。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那个文化消费的一个很大的痛点，实际上就是内容的品质。内容其实是决定一切的，虽然背后你可以靠商业、靠资本来推动，但是你没有内容，这个东西就上不去。
1: 内容第一。
2: 内容第一。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有经验，我带那个各个机构啊做那个 city walk 去巡走，但是 city walk 呢现在有很多乱象。比方说繁花这个放好了以后，马上有人呢就推出一个繁花的线
1: 啊！
2: 我一看那个线呢，它就从黄河路然后到和平饭店，其实走过去很短的
1: 啊。
2: 然后他说我这个是双语来讲解，我一看什么双语啊，除了普通话是上海话，它叫双语。那像我设计的路线，其实我耗费很多精力，我要查很多资料，我要了解深度了解上海的近代史，而且还要找生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
1: 明白。
3: 其实刚刚大家讲了很多同质化的内容，就是大家对于同质化内容的抨击，或者说对于这个现象的不满。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此之上，其实还有一些通过我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的观察，比如说我们消费双方的信息的不对称，比如说我看演唱会的视野它是不是被遮挡了，在买票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管方或者是出品方一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们可以从先期介入。比如说不只是演唱会，其实演出之外，其实比如说展览，我觉得浦东美术馆这一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就是我们提前公布我们展品有什么这个目录，而不是以某一种噱头或者打着某一个大家的名号，但是给我们看到的展品可能是一些复制品或者是一些类似于印刷品。那这个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所以我觉得观众可能很需要这一部分的信息的普及。
1: 我刚才听企业方的这样的一个阐述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偏头部的文化企业，可能才能够生存的比较好，经营的比较好，那剩下的那些怎么办？
4: 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个性。个性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哪怕是再小的一个企业，你有个性你就存在价值。乌镇他做出文化个性来，他文化自如，他做了木星美术馆，对吧？他做了互联网大会，搞了戏剧节，他就一花独放，他就成功了。那么个性怎么打造的？第一个定位，你必须定位的前提，你有什么资源，或者是你有什么获取整合资源的能力。第二个，你如果定位定好了，长期主义加专业主义，深耕细作，千万不要短期行为，你就把自己做得很专业，长期坚持。其次呢，我认为要做好文化注入，那么一定要重视商业。刚刚讲的，因为你不能商业化，不能市场化，你也不可持续。所有的这个文化这个消费，我认为其实就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创造别人的兴趣啊，对吧？我一直讲的，从兴趣共同体迈向价值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等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他对文化有一种信仰，他就会有永远会追随文化。
5: 在热与酒之间，文化消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向。 当流量红利褪去，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文化消费如何穿越周期构筑长效。
3: 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
2: 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
5: 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应一个关键命题，在流量退潮之后，文化消费如何持续嵌入城市肌理，构建一套真正面向未来的增长范式。头脑风暴，新消费时代的新刚需，精彩正在继续。

0: 文化消费的价值早已超越短期票房数字与客流峰值，成为塑造城市文化认同、重构商业生态、积蓄未来竞争力的深层动能。如何让文化消费的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续动力？全球典型案例提供了借鉴。作为具有128年历史的世界级文化 IP， 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吸引了全球约60万人次观展，带动旅游、餐饮、文创等综合收入超10亿欧元。双年展也成为了威尼斯的核心文化标识。伦敦西区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自1986年驻演至今，常年稳居票房前列。其演出加衍生品开发加全球巡演加文旅联动的模式，形成年产值过亿的产业闭环，成为西区持续30余年的文化符号。文化消费的竞争力源于内容的培育，而非短期流量博弈。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不既是产业命题，更是城市发展的时代课题。风暴点三：文化消费如何穿越流量周期，成为城市发展的长效引擎？
1: 好，欢迎回到头脑风暴的讨论现场啊！我们接下来呢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文化消费能否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那么，如果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动能，它要满足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请各位嘉宾把这个核心的因素写在我们的题板上。我们来看看企业方代表的想法。陈总，内容创新还是回归内容啊？内容创新来解释一下怎么做？
2: 我们海悟维措核心的一个中剧场，是四面看台的，然后是375座的，所以这个形式它是在上海第一座在商业综合体里面的四面看台的剧场，它有3个升降台、2个机械的地道，还有空中悬吊的维亚的机构，所以我们是在舞台机械上做了非常大的投入。那么我们想尝试的这个内容的创新，就是基于这样的舞台机械的新的运用，跟剧情、跟表演、跟喜剧效果、跟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有怎么样的结合。所以内容为王，要创新还是要跟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技术的应用如何来应用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1: 嗯，我看看李馆长写的是对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啊，这个怎么解释？
3: 我想要说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政府，各个方面，它都是能够对文化的价值，它会要高度的认同。你只有认同它，你才会真正的去为它付出努力，去发展它。对陆家嘴集团来说，全上海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啊、设施啊，都是在我们的集团名下，商场啊、酒店都很多。这个浦东美术馆的体量不是很大，但我们整个集团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来对待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美术馆的价值它不是有很清晰的概念的，真的是在这个3-4年里边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发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到说一个美术馆的价值的巨大，慢慢的成为了上海的一个文化地标，然后也对我们整个城市的艺术气质的提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认同的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一些资源的整合啊，很多的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商业开拓啊，都会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1: 来看看张毅总写的是
4: 跨界融合共建长期文化生态。
1: 文化生态，
4: 对，
1: 这个怎么去构建文化生态？
4: 原来大家对钟书阁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家书店，那其实不仅仅钟书阁是一个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也跟当地的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然后包括地方企业建立了这样一些长期文化生态。比如说在妇联的指导下，我们一起策划了2025年的一个为民办实事工程家家书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它就是在整个上海市落地了200多家的这样的一个家家书屋，那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些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去学习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新空间。那另外一方面，像在企业端，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跨界，比如说是像前 前段时间我们跟摩铁出版社，然后还有跟那个重返未来1999的一个游戏 IP 进行了一个联动，那利用我们中书阁这样的一个美学空间，然后配合他们的 IP 打造了一个乡中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也是打破了徐汇店从2018年以来的一个开业的一个营收记录，包括人流的一个记录，也是受得了粉丝群体的一致好评。
1: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风暴智库这边各位支了什么招。我们看看王教授这里写的是
5: 独特的文化，
1: 嗯，
5: 高品质的内容，持续的创新能力。每一个城市你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以后，才有别人要去的理由，这是第一。第二个，高品质内容的提供。上海的文化一直是站在潮头，为什么？上海要做亚洲演艺之都的目的就是要做亚洲顶级的演艺，那么高品质内容的提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最后就是持续的创新，无论是一个文化界的人个人，还是一个企业，还是社会，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保证你有一个永远站在文化的这个高度，
1: 勇立潮头。
5: 对，
1: 嗯，谢谢。来看看车总。
6: 第一点我写的是精神共鸣，因为每一个城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共同的城市记忆，它都有它的城市精神，有它城市的历史文脉。其实这个文化它是由一群人所共有的，那我们的文化内容是否能激发这一方水土的人的这种精神共鸣，然后以及去传承这一方水土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升级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品质，它内容品质我觉得它不仅涉及到对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提炼创造，然后以及在产品和空间载体场景上的延展，其实也涉及到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 AR VR 等各种创新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用创新的科技技术进行各种的表达形式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消费者如何参与共创，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内容品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赋能。那么最终其实也是大家提到的文商旅产这个大生态的营造，其实任何一个部分文化它是基因，它是内核，但是它需要商作为从消费者需求的视角出发的一种创造，然后旅其实它作为一种体验型消费，然后和多流量的一个拉动，最后其实还是要通过一个产业的思路去让它变得真正的价值上的多维度的可持续。
1: 好，谢谢。看看高总的提板。
7: 我觉得第一个是叫内容的迭代，内容是永远是要有一些创新和变化的。
1: 嗯，
7: 这个是文化的血液。
1: 哦，
7: 第二我们讲的是叫社群的粘性，或者叫粉丝的粘性，你不能让他们来一次永远不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骨骼。
1: 嗯，
7: 最后一个是跨界的融合，文化怎么跟科技，怎么跟商业，怎么跟旅游做一些融合，这应该是文化的肌肉。我觉得一个真正成熟的 IP 应该是叫能够持续产生优质内容的魅力人格。魅力就是说你要独一无二的，你要有个性，你要成为一个 unique 王。
1: 嗯，
7: 当你变得与众不同的时候，你的价值就会呈现出来。
1: 是，
7: 无论刚才大家讲到的那个百老汇也好，讲到伦敦的戏曲也好，讲到上海和杭州也好，我觉得文化应该是一个城市里面最最昂贵的无形资产，它的价值甚至会超过 GDP。 我觉得城市竞争的终局，我觉得就是文化 IP 在争取全球的一种话语权。
1: 嗯，
7: 我觉得谁掌握了就是一个文化的叙事，谁就拥有这个城市发展未来的门票。
1: 接下来看看两位观察员的题板。严老师先来。用户评视，
8: 我觉得所有的文化消费它最终你需要用用户的思维去对待它，你要找准你的用户，你的用户需求是什么，他想要看到什么，或者他想要获得什么。在有了用户思维的同时，我们要平视你的用户，不要有一种灌输式或者是传递式的一种想法，而是真正去直面他所需要体验到的，比如说

0: 情绪和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谷老师，价值取向，
2: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很多东西当然是靠具体的推动，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消费到底是要迁就大众的消费，迁就大众的趣味，还是要引导大众？所以我觉得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
3: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国民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人们对于个体价值、个人感受、生命质量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多关注精神的愉悦，所以文化消费、精神消费、健康消费、情绪价值自然成为当下的新消费趋势和未来的巨大消费潜力。我关注的是，无论是作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的企业和机构，还是提供产业发展环境的相关管理部门，首先要高度重视这个新趋势，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初心，携手打造可持续的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其次，要认真研究文化消费的行业特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投入大，周期长，商业成功率却不高，我们怎么在资本和政策层面去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产品和创作者，希望能引发业界的思考和深度讨论。
1: 今天呢，我们听完了观察员和我们企业代表以及风暴智库啊对于文化消费的解析，会发现其实文化消费的本质，一方面是我们所处的城市它的精神气质的映射，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现代人对于更高品质生活的一种追求。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未来有更加有趣、有温度、有创意的内容，有更加可持续的模式，让我们的文化消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持续的迸发活力。也再次的感谢各位支持关注本期的头脑风暴，我们下一期再见。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4: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4: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5: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6: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5: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6: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7: Shanghai 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小鸡接口被预测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的有力候选，它有望实现人与物理以及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成为通用人机交互入口。
1: 脑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0: 脑机接口已突破神经工程与医疗器械的边界，从医疗康复到日常交互，它让思维直接操控万物。未来手机或将成为历史，大脑就是终极界面。
1: 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学术与产业维度分享对中国脑机接口产业机遇的深刻洞察，并探讨脑机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2: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题目的，叫做脑机智能啊，这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啊，从这个接口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the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性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新兴生产力或者新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

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 GP 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3 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就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 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的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一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1万左右，它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话呢就是10个 bits。 如果说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在给他算呀，这个1秒钟能有10的8次方，那么1天呢有8万多秒钟，1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哇，这么一想这不得了了。所以脑机接口这个有点玩头了，它不光是一个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10个病人100个人1000个10000个，这个是海量的数据，可以到了10的后面有18个0的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的话呢，它会为人工智能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这太重要了。原来的互联网的数据它是某种是被动，像一个图书馆你去找它。那现在脑机接口提供的数据的话呢，不光是源源不断数量海量，同时的话呢它是具有自标记的，有因果关系的，它可以持续进化的。这个数据的话，质量数量对于人工智能，尤其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那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说人工智能要迈向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这个路径到底怎么走？我们说从语言大模型我们肯定要物理模型，对吧，或者视觉等等。我的观点是呢，脑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或许是必经之路。我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人工智能结合在一块儿可能更有意思了。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做到了极致，它会成为下一代人机的接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和人机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接口？大家都用手机在玩这个键盘，语音都不是很成熟呀。你要从通讯从这个电子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你看脑机接口几万个电极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想了3个月的话，我可能3秒钟啪一下就互相交互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话，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人工智能肯定是切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要是脑机接口能干到这个层次的话，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机交流，把这个脑机接口提高到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哇，这个想象空间的话

0: 那可以很大。
1: 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觉得说的这个就是比较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脑机接口它还能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认为它会成为以后我们说具身智能的核心，或者它的驱动力。我们听到最多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或者一般机器人，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子，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或者这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两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和它的物理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是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这个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呀，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生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别，差了10倍。你要想这个事情，脑机接口怎么搞？这个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说有两条思路，你要么做极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到底能放多少个电极进去？你到底能把这个通量稳定性能做多好？走这个极致。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要落地，它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坐标。这个落地很有意思，你说你可能技术上你可能不是电极数目最多的，可能不是这个性能最好的，但是人家便宜，这也可以落地。脑机接口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是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引擎，它是扩展我们人类能力的一个战略平台，这是真正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智生产力。
2: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梵刚提出，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到2028年，可能互联网数据就快用尽，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会为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3: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是物质的构成，第二是生命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4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0: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al 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技术叫做 neural 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一生皮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一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一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通过电子装置解码以后和外部的 AI 来实现连接，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是脑机接口，它还达不到全脑接口。你要达到全脑接口，理想下要在 AI 和脑的这个计算单元细胞之间尽量多的连接。比如说大脑有860亿个，你基本上要在每个细胞和外部的 AI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这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 Neuralink 呢，它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它为什么每次马斯克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 Neuralink 的那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通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通量，强调电极数？因为他的目标不是说我实现一个简单的脑机接口，他是想实现一个全脑接口来在 AGI 时代拯救人类。虽然说的比较大啊，但是这是硅谷的这个思维方式。脑机接口呢，其实在美国大家提的比较少啊，大家提 BCI 比较少，大家提 Neurotech 比较多。Neurotech 呢是后面美国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是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B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al 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o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 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s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做临床转化应用，所以在公众的眼里这些技术其实还没有浮现在表面上。然后呢在最新一代，你从学术这个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这个生物性的脑机接口，用生物的这个细胞跟大脑进行连接，实现一些性能上和效率更高的信息的通信，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产业转化这个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就是，你要实现高通量高性能，但你实现不了长期使用的寿命，你要实现长期使用的寿命，比如说你用非侵入式的，你又实现不了高通量高性能，这是一个悖论，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继续在上面进行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转化。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教授郭亮认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经过前30年的基础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阶段，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呈现爆发的态势。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投资
3: 用九方，
2: 选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2: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4: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

0: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美伊冲突等地缘风险事件频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源安全、供应链稳定构成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研判地缘政治变局下的资本流动趋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机制，如何提升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与对冲能力，实体经济又该如何有效应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如何在动荡中扮演稳定锚与防火墙的角色，为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
2: 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
3: 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4: 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
5: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终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

0: 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币选属性啊，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啊，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 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我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啊，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啊，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啊，大家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啊，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感谢呢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利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这个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的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

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就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金融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那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
2: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3: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在叠加了 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4: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5: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2: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3: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 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很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0: 对于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

0: 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太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1: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2: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啊，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啊？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啊，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

0: 一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啊。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啊，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啊，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啊，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1: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 sharp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的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啊，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来进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一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还可靠吗？这时候人民币计价黄金，又是人民币又是黄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总而言之，做个汇总来讲，就中国呢有很多优势的东西，可以和基金公司和券商和交易所一起，我们可以把老外的需求来做好。
2: 好的，谢谢王总的这个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沙龙呢就到此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啊，那谢谢大家。
3: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4: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3: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4: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5: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3: 江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作曲，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成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

0: 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会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2: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1: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2: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1: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2: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4: 对，
2: 在上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4: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2: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4: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非常沉浸。
2: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1: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理。 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2: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4: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1: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0: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5: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遇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0: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3: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6: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6: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1: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负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 它传的数据不只是负两百度，可能是负三百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负三百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那个排掉。
6: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4: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就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 50%50% 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0: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宇奇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4: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6: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4: 至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1: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6: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1: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一个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巨神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0: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6: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4: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1: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2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体的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6: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4: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是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6: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4: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6: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4: 也有可能吧，
6: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4: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6: 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4: 是的，是的。
6: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6: 是
1: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6: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五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4: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一两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王总，
1: 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6: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1: 是的，是的，
6: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 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8: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7: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8: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6: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7: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8: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9: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8: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9: 同时研发多种的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8: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9: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8: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10: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9: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8: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0: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19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

0: 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具身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1: 嗯，
0: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1: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我们这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国外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两三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宜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1: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宜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2: 我们是23年，
1: 23年
2: 投资了宜科，
1: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2: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1: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2: 对
1: 啊，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2: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1: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 FF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1: 嗯
2: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1: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哈，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0: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1: 嗯，
0: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

0: 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嗯，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1: 比
0: 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啊，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当然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宜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也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

0: 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1: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0: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啊，
1: 这么高？
0: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1: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0: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1: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一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宜科进一步的成长。
1: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宜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这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2-3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就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

0: 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1: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一个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技术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0: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1: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0: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宜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宜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啊，最后把它做成。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的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进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0: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深耕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1: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是吧？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100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0: 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 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

0: 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想，欢迎倪想。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嗯，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兹，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的，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其实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并不关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巴菲特在很多的持仓当中，像可口可乐啊、喜事糖果啊、华盛顿邮报啊，包括盖克保险啊等等，包括这个最近这个10年一战成名啊的苹果，这个期间持有的时间短则2-3年，多则10年、20年、30年的都有。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剧烈的动荡啊，很多时候这个上下腰斩的这个幅度达到7-8次，在整个这个长期持有期间，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它最终获得上百倍、上千倍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嘛，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0: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杰怎么看呢？
1: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这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了，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的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它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重的是公司本身这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10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到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0: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2: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一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这个逻辑变了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0: 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啊？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要追啊。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这个美以夷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就呈现出 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要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哈。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啊凭借着自己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这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啊。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啊。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啊，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哈。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啊，我股价涨了20%-30%，哎呦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了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啊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蒸蒸日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它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啊，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3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啊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拥有400亿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也会产生于不利于你的选择。
0: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您想有什么补充呢？
2: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背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于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只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他其实是涨了15%-20%，他就觉得非常的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风险的积累，哎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

0: 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有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嗯，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事件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您想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10几个点，可是呢一涨你也拿不住，那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更加的拿不住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这也比较关键。咱们来听听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有什么思考？
2: 对，我想这里呢再次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格雷厄姆教给巴菲特的那样一个理解方式哈，就是他说有一个市场先生，啊，这个非常好，他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置身于自己的第三方的视角了。他说有这个市场先生呢，他每天来敲你的门，他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给你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当他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他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他这时候呢，你不要去被市场先生所利用了，他报高价报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的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安全边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爆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自信心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理想，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0: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的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确是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它这个是市场给它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呢，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得睡得着的啊组合部分，另外这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啊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用去躺平，第二个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心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2: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哈。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啊，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那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呢，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的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我们也请林强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0: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奴隶。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以及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上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 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维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

0: 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的统计来看呢，2026年3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 26.4%， 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 23.5%， 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 32%。 那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等因素呢，使得全年呢国内的需求呢有望保持增长。而海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仍然是啊向海外的矿山资本开支带动的一个挖矿需求大增，还有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一个拉动。那么整体来看呢，特别是在当前高燃油成本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品牌的一个经济优势呢将会逐渐体现，那么海外的一个竞争力呢将会进一步上升。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创新药行业，也是捷报频出。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3月全球医药融资规模呢同比增长接近 70%、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 59%， 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HRO 的订单增长，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呢概率呢是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R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得到确立的。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

容，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感。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

0: 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他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 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吧，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一个杨浦滨江，
1: 也是
0: 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
0: 个
1: 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2: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
1: 更
0: 新,
1: 观念也要
0: 更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0: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1: 对，
0: 啊，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
1: 是
0: 扩
1: 是。
0: 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对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的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这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十年的时间的时
0: 已
1: 间。
0: 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Sure, ben nous t'en.
2: 有移动雪山帮去旅行。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
3: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我们节目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从产品跟随到系统输出，新能源装备出海如何升级。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储能企业新增海外订单规模达到366吉瓦时，同比增长144%，新三样出口持续领跑。1到2月，锂电、新能源汽车等核心品类拉动出口大幅增长，中国新能源全球化进入爆发期。与此同时呢，202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电池、光伏等产品退税率下调甚至取消，行业正在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新能源产业全球化提速背后的制造装备正在从单独出海走向协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全流程解决方案输出。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香港大学 ESG 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国俊教授和埃斯顿总裁副董事长吴侃先生，共同来为大家一起探讨新能源装备出海的行业逻辑、共性机遇与升级路径。我们欢迎两位。新能源全球化进入到了深水区，那装备为什么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背后的行业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请问您怎么看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呢？
1: 我觉得呢，这里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事情呢在共同发生，就是从具体的产品出海到现在整个装备出海呢，首先这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再定义。以前呢，中国的制造的主要是要素成本的优势，劳动力、土地、规模。但是呢，当一个产业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如果已经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组件超过80%，动力电池超过70%，如果我们再用成本去竞争呢，它的这个边际收益可能是递减的，甚至可能是负的。现在呢，我们总量的故事呢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结构的故事。从装备呢，从以前的单独产品出海到现在装备协同出海呢，本质上是一个总量转结构的一个过程。我们中国的制造呢，需要从一个以要素为比较优势的驱动的这么一个出口呢，转向成以系统作为比较优势这么一个方向的出口。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这个第二方面，它是一个交易成本的一个重构。作为经济学家呢，我们有知道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科斯定律。科斯定律呢告诉我们，这个企业的边界呢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我们单独卖一台设备呢，它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这个海外的客户他要的呢已经不是一台设备，而是一条能在当地合规并网运维盈利的整个产线。这个时候呢，如果标准不一样，法规不一样，每个环节的交易成本都可能被放大。那协同出海之所以是现在的必然呢，是因为它把这个上下游呢打包成一个系统一起输出，它就可以把这些跨境的交易成本内部化。那传统我们出海卖的是产品，现在我们卖的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确定性。但是最后呢，是一个价值链的这个上移，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光伏我们跟这些相关行业的这个退税的税率在降低，甚至在未来呢全面的取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政策信号。国家在退出补贴呢，倒逼行业走出这个一个国内的这么一个内卷的这么一个情况。当这个价格竞争变成一个行业最后一块的这个护城河的时候呢，企业就必须往两方面去走，一方面呢是技术和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是品牌和服务。而这个协同出海呢，其实就是在这两端同时发力。当我们以整个系统出海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有助于建立自己的技术跟标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更多的是考虑我们这个整个的品牌怎么样，我们对当地的服务怎么样。所以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协同出海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选择，而是中国在这个高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往上走必须完成的一次身份的升级，从过去的世界工厂到未来的一个全球方案。

0: 的提供商，啊，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想法。
1: 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他认为就是这种来到一个时间拐点吧，可能从这种要素比较优势进入到了这种系统比较优势的一个时间拐点，那这种协同出海也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吴侃总，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您觉得为什么装备必须得走协同出海这条路？
2: 主持人好，首先现在呢，我觉得出海啊已经成为所有中国企业一个必须选择的一条路了。我觉得首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海外有需求啊，我觉得特别是针对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行业，因为新能源行业呢本来就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行业，所有的这个工艺设备的这个供应链其实都在国内，所以当海外国家需要发展它的新能源产业，它必然需要中国的设备企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需求是在那里，所以海外是需要我们出海的。第二呢，就是作为设备商来说呢，设备商他们呢也很希望出海，因为国内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价格战也是愈打愈烈，而海外的整体利润还是不错的。啊，我认为虽然海外的企业它也要竞标，也要比价格，但是他们更看重长期价值啊，他们更看重技术能力。所以呢，海外出海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设备商带来更好的利润率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说，针对我们设备这个行业来说呢，出海也是必须，因为我们设备行业呢，特别是新能源行业的设备行业呢，其实是一个投资驱动的一个行业，所以呢，哪里有新的产能投资，其实哪里就会对我们的设备商来说业务比较好。但是这个投资呢，本身呢是有周期的。所以呢，为了能更好的穿越周期，所以我觉得设备商呢，他必须要做更多的客户，他必须要覆盖更多的区域，最后呢，来对冲啊周期带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设备商来说呢，这个出海呢也是必须的。然后通过协同出海呢，我们是认为，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三种出海模式。
1: 好，
2: 第一种呢叫借船出海。其实呢是我们的。这种头部的客户，像类似于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这些客户在海外建厂，我们的设备商呢跟他们一起到他们的周边建厂，帮助他们在海外建立业务。我们这种模式呢叫借船出海模式。第二种呢，我们叫做造船出海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团队，建立自己的产能，直接服务海外客户。如果我们的设备商对于我们的海外客户、海外市场比较有把握，他们往往也会选择这种模式。然后第三种呢，我们是并购出海，也就是说我们呢是在海外呢收购企业，啊，把这个海外的团队呢直接并购过来，这样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快的可以建立海外能力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对于协同出海的理解呢，就是说最后呢可能是这三种模式，我们的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协同出海。然后最后呢，其实可以讲一讲艾斯顿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三种情况都有。啊，我们有并购的企业，我们也有自己在海外啊建立的这个企业，所以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在海外，无论是自己并购的啊，还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自建的品牌，把中国制造能力向海外输出。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全球呢，已经总共有75个网点，可以覆盖几乎所有的主要的国家和地区。啊，同时我们在海外也有两个工厂，啊，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波兰。同样也是一个是并购的，一个是我们自建的。所以呢，我们最终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模式，啊，把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把我们的这个产能资源，啊，把我们这个工程师资源啊向海外输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侃总进行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分享哈。其实也就是说，从企业端有这样的需求，那市场又很大，所以双方一撮合，这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融合出海的方式，也可以去帮助企业跨越周期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谈到了这个出海的协同出海的必然性。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协同出海，它在市场拓展、订单的稳定性、本地化的适配上，哎，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在实操当中啊，最关键的环节又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吴侃总的分析。
2: 以我们的情况为例啊，就是我们其实是25年在中国出货量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所以当我们呢走向海外的时候，很多的海外客户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他们呢是比较欢迎我们过去的。因为长期以来，以欧洲市场为例，那边长期就是有几个国外的机器人企业

0: 可以这个格局形成了很久，
1: 嗯，
0: 所以他们也非常欢迎有中国的企业可以过去打破这个格局，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出海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海外客户对我们的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呢因为之前在新能源行业我们的深耕了多年，啊，其实我们在无论是光伏行业还是锂电行业。针对光伏和锂电的应用，我们都定制了很多款的工业机器人，啊，跟很多这种锂电行业的工艺进行了强绑定。这些产品呢，在国外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对我们的产品呢，也是有相应的这种硬性的需求。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在新能源行业出海的我们的一个优势。
1: 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还是建立了一个阵容比较强大的一个团队。啊，因为我们这种设备类的产品呢，其实跟客户还是需要很多的沟通的啊。我们不是那种货架类的产品，不是简单的在目录上选择就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技术交流的。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本地化团队，能够很快地响应他的需求，他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解答，他们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表示这个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对我们的信任就非常好。所以呢，我认为呢，整体来说呢，现在中国企业出海呢，整体呢是一个面临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出海的时候也需要有两个问题需要关心。
1: 比如。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其实需要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
1: 嗯。
0: 因为国外企业呢，最怕就是中国企业过去，卖了一些产品，赚了点钱，过了一两年就消失了，他们后面的服务、后续的维护就没有人来做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企业出海呢，还是需要给我们的海外客户啊，海外的特别是那些海外头部客户，描绘一下你的清晰的战略。
1: 嗯。
0: 啊，这样子他能明白，就是你过去你是在做 long term 的，你是准备做长期主义的，你是准备长期深耕这个市场的。
1: 嗯。
0: 像我们在欧洲，我们就在波兰建立了工厂，啊，向他表明我们在这里的长期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决心。
1: 嗯。
0: 啊，同时我们也给我们很多客户展示了我们这种3到5年的一个战略规划，
1: 嗯，
0: 让他了解，来到欧洲，来到这里是整个公司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并不仅仅是过来赚点钱，就过一阵就不见了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呢，我觉得出海呢需要考量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一个很好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或者说这对这个海外团队的管理啊，我们是需要有相应的方法的。
1: 嗯。
0: 我呢其实还是比较认可就是用中西结合的团队能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那对于这种海外的团队，我们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我们要给予一定的尊重，要给他赋能，让他发挥他的能力，但同时呢，我觉得也需要对他的有一定的管控啊，有一定的管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各家各个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出一套合理的这种管理方法才行。
1: 嗯，好的，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咱们出海其实有两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当地表明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并不是做一个短线投资的，对吧？就是所以说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的战略规划，并且让当地是能够了解到的。第二点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优质的中西结合的这种管理团队，一方面就是可以理解我们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在当地落地生根，更好的是适配当地的文化和法律相关的这些条款。非常感谢吴侃总带来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那 ESG 低碳合规本土化责任，我们看到正在成为海外准入门槛哈。那如何影响装备出海的路径选择呢？另外就是面对地缘和贸易壁垒，行业又应该如何构建更加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请问您是怎么看的？
2: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 ESG 相关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吴侃总也提到这个长期主义，对吧？去当地这个落地生根。那我觉得呢，从这个作为一个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也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呢，就是 ESG 低碳合规，包括本土化责任，以及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以一些这个贸易壁垒，企业怎么去应对？那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跟 ESG 相关的呢，它现在呢可能进入很多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加分项了，而是一个入场券。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欧盟的这个碳边境的这个调节机制，新的这个电池法规，以及这个比如美国的 IRA 的本土含量条款，这些制度呢看起来呢有很多都是相关的这个环保议题， 但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那中国装备的出海呢，过去比的可能就只是比如说瓦石成本，对吧？你的这个生产制造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克服碳的成本，现在呢可能还要做一些碳数据，把它做成这个碳足迹的这个资产，才能拿到这个尤其是欧洲企业的订单，与此同时呢，本土责任呢，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考量。那中国很多的这个出海的企业呢，可能在刚开始，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出海企业呢，到了当地以后呢，更多的只是考虑技术，而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分配，能不能给当地创造这个就业、税收，能不能把这个社会责任和治理很好的和自己的业务发展结合起来。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学院的很多这个出海的项目的企业家呀，做得好的企业呢，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中国的企业呢，更多的改造成这个当地的企业，就是有可能有中国的这个团队，也有当地的团队，也有当地的供应商，也有当地的，甚至有这个研发的基地，这不仅是一个成本呢，更是我理解它可能是一个未来进入这些市场的一个预付款。但是最后呢，讲到这个地缘风险呢，我觉得地缘风险是一个系统性风险，而这个系统性风险呢是不可能完全对冲的，所以真正要做的呢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生产的韧性。那增加韧性呢，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理生产上的这个分散性，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在一些关键的这个产能在一个非常这集中于一些特定的地区，对吧？那可能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分散这么一个这个产能，包括研发的这么一个地理上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可能是更多的还是联合共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在出海呢，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给企业本身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如果没有能够很好的和当地的结合，当地的比如说就业、行业联盟，包括这个标准组织的参与，这些的制定呢。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产品是国际化的，但是在规则上呢，永远都是受制于人的。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这个各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商会在讨论，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也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两三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2: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这个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呀，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0: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啊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
1: 嗯。
0: 啊，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1: 嗯，
0: 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啊一起出去。啊，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啊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啊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啊，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啊，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啊自己的渠道啊，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0: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啊，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啊，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
1: 这也是
0: 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进教授。
2: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 啊，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的。

0: 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在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
1: 好
2: 就是
1: 啊。
2: 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可能是提供3、4个设备，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1+1大于2，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需要有考量的。
1: 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0: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2: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
1: 好。
2: 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4: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创新性的 将长征中

0: 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1: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2: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3: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7: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6: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7: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5: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1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能源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2: 对倍数指数级
1: 增长
2: 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的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啊，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啊，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啊，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
2: 底层
1: 就是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2: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啊，
1: 这是量。
2: 对啊，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啊，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啊、安全、稳定啊，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第一个维度是发电侧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燃气轮机还是光储啊，还有这个欧洲的海风啊，然后另外是电网侧升级改造建造的需求的提升，那最后是电源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对于直流供电体系啊它需求的加大啊，所以这是整个系统性的变化。那我们刚才讲完系统性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张老师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是大家其实我们整个团队最近在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已经被交易了一段时间了啊，而且大家也其实在关注啊，也一直都在讲，
1: 这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点，是在这里
2: 啊。那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往后怎么看啊？其实我想从两到三个维度来出发吧。第一个呢是我们如果从区域的维度上来讲，其实在前期大家更多交易的是北美缺电啊，

0: 因为它 AIDC 整体的这个矛盾的突出。那现在呢，实际上它是在做一个扩散啊，就是扩散到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啊。所以从区域范围上来讲啊，刚才我基于我刚才说的三点啊，它再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扩散。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时间周期维度啊。我们一般说它的景气上行啊，我们其实前期聚焦的比较短期，比如说短期的去库周期啊，或者是短期的由于一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脉冲的景气上行啊。但是这一轮我们对于它的定义是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啊。所谓超级景气周期，就我们对于它整体的时间维度拉得更长，也是刚才为什么我要把刚才
1: 这个时间维度到底是多长？有预判吗？
0: 对，是这样的，
1: 超级景气周期的维度。
0: 是的，比如说我们我要讲到的下一点啊，我们从中观或者是微观啊，整体去看，已经能够看到在有一些环节，或者是说有一些产品，它的这个订单的排单或者是持续性拉到了28到30年啊。所以这个相应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5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确实可以解释我们说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看法，
1: 就是在这个电力设备的这个企业，就是它的超级景气周期，就是你已经把它就是都给论述得很清晰了啊。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肯定就是中国的这个优势制造，刚才我们嘉宾一直在提中国的优势制造。那么我们的中国的电力设备出海，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其实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已经非常的突出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有些这个市场人士提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国内这些个企业它在这个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从一个国内的设备商，它蜕变成了一个全球能源基础的一个供应商，因为它的定位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到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具体的这个叫什么参数上，能够给它一个更高的一个 PE 的容忍度？
0: 好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过去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电网设备的公司，其实它的景气也是围绕着整个电网投资的情况去走的。那基于刚才我们说电力设备超级景气周期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而且我的区域扩散到全球了之后，他们就迎来一个很好的出海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全球的刚需需求跟我们国内的这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先进制造刚好是匹配的啊。那从现在来讲呢，我们确实已经看到了有一些公司啊，它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型，就是它不仅是一个设备的制造商，还是一个变成一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服务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商。那这个的优势是什么呢？啊，第一，它有更强的拿单能力啊，那我们对应相应更大的这个收入空间或者是市场空间。第二呢，是带来了一个更强的护城河啊，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于它整体的这个综合竞争实力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而且在出海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高端的市场啊，实际上它的毛利情况是比国内要更高的啊。那所以也有一个结构性的优化。那我们对于估值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出发，或者容忍度的角度去看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要看后续它的成长性和持续性啊。那当它向一个综合这个供应商去转型的时候，我们认为它的这个对于在整个市场斩获的这个持续性也会更强。
1: 好，这是我问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看这个电力设备的超级景气周期，这些代表性的企业，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固态变压器，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技术，同时也是一个设备啊。那么大家如果熟悉这个的话呢，其实能看到这个英伟达白皮书它推出来的一个这个叫做力推这800伏的这样一个 DC 的架构，其中这个固态变压器就是 SST 成为这个里边的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未来的就是整个供电的最终的技术格局就是固态变压器来决定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那么如果我们来谈这个固态变压器的话，你是怎么来看待传统变压器和这个现在我们新提的这个固态变压器这两者之间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0: 好的，那其实有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啊，就是这个 AI 这样整体的变革下，我们可以看到新技术上的推进。那我们认为这正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和它的投资机会所在啊。
1: 其实也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电力企业就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
0: 是的，
1: 是不是也包含了里边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
0: 对，是的，
1: 社会环节，
0: 对它的一个技术变革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后续功率的一个跃升啊，从这个百千瓦级，甚至像兆瓦级啊去跃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供电体系很难去满足我们新一轮的啊，像从容量啊、能耗啊等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它呢就要朝着直流化、高压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来发展趋势去前进。那您刚才提到的传统变压器和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固态变压器，那就传统变压器来讲呢，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非常看好的也是。

0: 销在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啊、
1: 嗯、
0: 因为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主变在整个供需环节里面它是一个错配的情况，景气度看得也更高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倒是觉得它们两个之间是啊、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啊。那传统变压器的话，因为它这一部分的这个供需相对紧张，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一块稀缺的资产，那在未来后续需求啊、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也是为这些出海企业留出了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回到我们的 SST 啊，因为 SST 呢是凭借了电力电子的优势，它可以直接把十千伏的交流啊转成八百伏的直流、
1: 嗯、
0: 那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能源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嗯、
0: 那它直接提升的是我们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
1: 嗯嗯、
0: 所以它还有一个优势是说体积小啊，然后重量也轻、
1: 嗯、
0: 我也适合规模化部署、
1: 嗯、
0: 所以在 SST 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优势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那现在 SST 呢是有很多公司其实是在积极的布局、
1: 嗯、
0: 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
1: 嗯、
0: 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些主要的玩家进行一个大致的分类、
1: 嗯、
0: 啊，一部分是传统做电力电子的公司啊、
1: 嗯、
0: 比如说逆变器的公司啊，它也在这方面有优势可以布局，那另外一部分的参与者呢是传统的做电力设备的公司，包括做变压器的公司，或者是有高电压等级啊，它这个相关的项目经验的电力设备的公司，所以玩家呢现在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那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啊，那我们从这个全新的领域上来讲呢，就是也会有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和业态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衍生。
1: 嗯嗯嗯，这是固态变压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也没有办法展开太多，但是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是一个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个左手是这个发电，右手是这个应用，那你这个机柜啊数据中心要用，中间就是如何把这个新能源里面的这些不稳定的这些电能够变成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基础设施 AI 啊整个 AIDC 啊所需要的那个电，那是需要固态变压器，比原来传统变压器要好一些。好，那么既然请教了这个杨瑞你关于这个电这一块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新能源，新能源里边的话呢刚才就是已经提问到你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的事儿，就是自从这个战争的影响呢，使得就是全球都不仅仅是欧洲或者是北美，不仅仅我看东南亚呀，就当然还有包括中东啊，包括这个非洲国家等等，这些都在说这个能源的自主可控，那么必然是说在这个传统的油气等等这些受限的情况下，那就得去看光看风，然后最后储能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边呢关于互储和工商储，因为就是尤其北美就不像我们中国这个设备什么的电网什么的我们都是最新的，它那个一时半时还改造不过来，所以那么就是要拥有这些新能源，比方说我要去做户储做工商储等等，这些有的人家都在做这个壁挂太阳能等等这些。好，我问你的是这个，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一个应对，还是说我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好的，户储和工商储呢，首先就是我们先来聊一下储能。储能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发电的作用，它更多的是做一个补足。那它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电侧，其实它起到一个稳定啊、支撑、灵活、调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在前期呢，大家在储能这一端，包括对于户储这一块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更多的是关注短期的排产啊，是做一些短期的交易。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认为这一轮储能和工商储，就是它整体是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的变化啊。
1: 嗯嗯、
0: 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用电生态呢，也是能够看到不同的地区，它是从集中式向分布式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变。
1: 嗯、
0: 那在刚才讲的整体的全球缺电大的背景下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中长期会看好它？我觉得分为两点。第一点非常直观的就是在现在整体电价水平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追求经济性是大家本质的核心的驱动力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能源安全包括它供给的一个相应的一个稳定性这也是大家核心去追求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因素是户储和工商储我们认为它是这个朝着前端持续推进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们现在从政策的角度上来讲，也能看到不同国家地区他们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比如说这个英国的温暖家园计划，还有澳洲的这个更便宜的这个用电家用电池计划等等所以从这个维度去出发呢，我们也能看到政策实际上也是在鼓励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在这个里边你的研报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可能你看到的工商储它将来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工商储可能更优于户储，对于我们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说？
0: 是这样的，工商储和户储呢，首先我们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户储呢它是相当于是 2C 的
1: 2C
0: 它是一个类似于像消费品一样
1: 是的，
0: 那工商储呢它是 2B 的所以它具备投资

0: 属性。那当具备投资属性的时候，大家核心更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项目的收益率啊。我们看这个整体，比如说分股定价差啊带来的这个收益率情况。那我们可以聊一下量级的数据啊，比如说以欧洲为例，欧洲的互储在2024年的时候，它的新增装机大概是在10吉瓦时左右，那它的工商储是2吉瓦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商储它是一个在整个产业发展进程中是一个相对初期的阶段，而且它基数更小，所以对于它未来后续的复合增速预期，我们预计它还是更高的啊，大概到2029年是在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增速还蛮高的。那么大储这个也得聊一下，因为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就是以后不要看大储了，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圈上是说，你尽管现在互储工商储被大家提到一个议事日程，非常非常的热，但是事实上你从这个你能投资得到更高的回报来看，还得要是去看大储。你们是怎么看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大储、互储和工商储其实是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啊，当然它背后的逻辑都是我们讲的啊，比如说能源的不足啊，然后它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从现在整体大储来讲呢，我们预计在2026年的时候，全球的大储是在400吉瓦时以上啊，那这个量级呢是一个同比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我们去区分啊这些不同的市场啊，这里面最大的是中国啊，是国内。那国内这一部分呢，原来是以新能源配储这种强制配储的要求为主，那现在我们一定要重视的是它已经向经济性驱动来进行转化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多元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搭建啊，那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分股套利啊，再加上这个辅助服务，那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容量电价补偿等等啊，所以它的这个收入来源也更为的多元啊，它从经济上也有驱动独立储能整体大的快速的发展。那另外第二个呢是美国啊，美国的话呢它有 IDC 啊，也有新能源和电网整个需求的需求的提升，那当然美国也有这个 IR 政策的激励啊，所以现在美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第二大市场。那另外就是还有增速比较快的是欧洲和这个中东北非啊。那欧洲地区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它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比较高。那在2024年底的时候，可再生能源整体的占比大概是在47%啊。所以它渗透率的提升啊，后续包括对于整个电价波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也是需要相应储能来进行补足和配备啊。那我们再看中东和北非，它也有相应的这个项目的储备。所以从这个维度去看呢，这个大储啊确实是这样。那最后我们要提两点，就是对于未来大家要关注的这个预期。第一个呢是用电小时数的这样的一个拉长，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现在在降本这一部分实际上持续还是在做。那在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容量电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就是从300多安时啊再到500安时及以上来进行进阶啊，带来成本相应的一个下探。
1: 好，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就是很简要的告诉大家我们去聊了这个电力设备的出海，它的高景气周期，我们也聊了这个储能，那不管是什么储，它其实也都在一个高景气周期当中。那么我们如果去选择我的投资机会前面电力设备说了，然后那个储能这一部分的话，你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样特质的这种企业？
0: 或者说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包括我们今天聊的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缺电啊，包括这些我觉得我们要寻求的这个相应的赛道和公司的特质有这么以下几点啊。第一个呢是我们需要希望去寻找卡脖子环节啊，就是说它的供需是出现相应的错配的啊，有相应的这个瓶颈，那它的这个竞争呢也会更加的这个竞争环境更加的优质啊，所以也会带来更强悍的盈利能力。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是景气上行的一个赛道，其实整体储能也是满足这样的一个这个要求的啊。那景气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它可以充分享受行业的贝塔啊。那最后呢，其实聊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些预期啊，前期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交易啊，那我们到现在今年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更看重的是兑现啊。这里面的兑现呢，我可以提说是一个订单的兑现，或者是说是一个业绩上的兑现。那我们不能再说是想象空间了啊，那更多的是要看到在整个全球电力设备或者是储能它这个景气周期之下，我们真正能够突出重围，然后从中获得红利成长成更大的更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公司。
1: 好，这是刚才这几个要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储能这个大的赛道下的，应该是寻找什么样特质企业。好，谢谢杨瑞，谢谢。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命。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

0: 建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研究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5: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16: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15: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16: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15: 预测未来有多难？
16: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15: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他被称为科技界的预言家，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也是 KK 三部曲《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和《必然》的作者。

0: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1: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2: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3: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5: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In 5 years time, will Manulife hire more people or less people?
7: Gen AI is going to make you more efficient, so it will slow down the pace of hiring for sure.
6: Do you think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7: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3: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确的描述呢，是国际领先的 AI 的强国也好，特别强的公司也好，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甩不掉中国 AI 的梯队的。那至于说是并列还是稍稍的滞后，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继续寻找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1: 像启明创投，你们对于 AI 的投资是涵盖了既有基础设施的部分，也有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是非共识性的一些投资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0: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在尚未形成共识的时候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哎，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强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无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0: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的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 都是

0: 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无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啊，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啊，
2: 叫服务贸易
0: 啊，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啊，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 啊，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啊，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的，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啊，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不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医药啊，中国的生物医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3: 上海创新之城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阴雨，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

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阑尾，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三个交易日啊，市场是放量上涨之后呢，高位震荡，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三市成交额都突破了3万亿元。但是呢，周五 A 股的核心指数呢出现一些分化，高位放量震荡，那这是否意味着风险啊，还是意味着机会呢？那上证指数3月3号4197点的阶段高点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呢？而科创板类的指数啊，本周三创新高之后剧烈的震荡，创业板类的指数呢，本周五创新高之后震荡回落。那这背后是 AI、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和新能源等等板块的冲高回落对指数的带动作用。而白马价值股和低估值蓝筹股的表现却整体平淡啊，在本周。但问题是啊，AI、半导体芯片和新能源等等这些景气板块的估值啊，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市场集中度也是非常的高，股价剧烈波动。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分歧正在加大？基金经理们的这个抱团啊，是不是也将逐渐的松动？那这不禁让人回想到了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2021年初白酒、医药等白马股的下跌，以及2022年、2023年的新能源板块的反复造顶。那再加上最近巴菲特公司账上的现金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都使得大家开始担忧啊，目前全球估值偏高的 AI 产业链是否已经风险隐现？当然啊，也有投资者认为啊，这次不一样 ，AI 将会改变一切。AI 的应用才刚刚拉开帷幕，子弹还会继续飞一阵子，那是这样吗？这次真的会不一样吗？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来判断，如何来操作？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吴兆莹、周涛和许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啊，尽管指数高位震荡，甚至部分指数跌创新高在本周，但是呢，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 ，AI 啊以代表的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啊一直在创新高，这种割裂您觉得还会继续吗？我们刚才提到了风险，你怎么看？
1: 您一开始讲的那几个问题啊，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思考，也是市场热议的这几个话题，包括当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昨天晚上就跟人家在聊这个事情，互联网泡沫当年的互联网其实是一点业绩都没有的，随便比如说雅虎啊，当时新浪他们都没有业绩的，然后后来估值完，其实就没有估值好这么说法 ，P 都是负的，那么直接往上一推，最后就掉下来，那么跟这一轮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轮的业绩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很多股价涨了一倍，涨了甚至200%，它的业绩其实涨得也超过200%，所以它业绩是挺好的。第二个呢，比如说2000年当时的这个白酒其实当时政策是不支持的，支持一个纯消费，并且是带有奢侈性的高端白酒这个消费，你在基金，你在拼命往上打，这个对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最后呢，这个估值，我记得茅台当时最高达到了60倍，说这么一个公司搞到60倍，我觉得当时不太合适，对吧？那后来就跌下来。那这一次呢，好像也不太一样，第一它有业绩，第二是国家政策是鼓励支持的，也是符合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观察到的，就是包括 A 股，我们现在说这个光通信啊、光模块啊、存储啊涨得挺好，它不单单是 A 股里面这些股票涨得很好，全球这些板块都涨得很好。比如说我们天天晚上顶美股，现在不是顶美股的这个大盘，说纳斯达克昨晚涨多少，道琼斯昨晚涨多少，我们现在看美国闪迪、美光科技昨晚涨没涨，如果他们涨了，那我们这个大概率可能也要涨。这美那个韩国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这个韩国股市涨了很多很多，泡沫很大，其实他没有看韩国股市的结构，韩国指数主要就两个公司，那个市值很大的那三星电子，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已经到了10000亿美元，但是10000亿市值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 SK 海力士，它这两个公司的这个市值特别大，下面的公司呢虽然也有涨的，但是它那个市值很小，在群众当中占的很小，所以三星嘛和海力士涨了100多，所以它这两个公司直接就把这个指数拉起来涨了70%-80%，所以其实也是这些集成电路啊、芯片啊、这些光科技啊这些公司涨得很好。那么中国这些公司呢，你看现在刚才您所讲的这些公司啊涨得很多，但是呢符合我讲的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业绩，跟科网泡沫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第二政策支持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第三个呢就是估值嘛，你要说高嘛它确实高，这样一个高成长性公司它估值当然高，我们讲 PEG 其实它不高，所以这么来看呢，这些公司呢我到现在来看呢 因为我这个节目应该是老嘉宾的，这个我是不太擅长做这些科技股，但是我也呢，现在也觉得这些公司呢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还没到顶。我再讲一个感性的这个直观的感觉啊，就是以前像你们这样经常讲这个抱团抱到什么程度呢？在之前我们讲这个抱到你要吐的时候，就什么叫吐？
0: 现在还没到吐的时候是吧？
1: 新能源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么现在好像我感觉还没到吐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你比如说你再涨一倍，但这有点胡扯啊，就是你再涨一倍可能它吐了，但现在呢可能我觉得你从股市上面来讲，从全球产业逻辑来讲呢，可能还没到吐的时候。除非你是直接去觉得涨高了，你什么都不看，那我就是你涨了十倍了，甚至很多涨了十倍了，你觉得涨高了，那这一看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道理。你如果真这么看的话，那也不是做股票的，你起码你要看看它基本面吧，你要看看它这个政策吧，看看这个行业趋势吧。我觉得如果你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还没到你觉得要吐的时候。你说的股指贵不贵？那当然贵。那么如果资金都倾向于朝这方面走的话，我觉得还没到吐的时候。即使你大家有一点担心，那我觉得也是正常。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这个指数虽然行情大的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我从今年年初就讲了，今年市场的这个指数呢就是围绕4000点上下震荡，那么你上面没有多少空间的，就市场的这个增量之间呢其实也不多，那么剩下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或者我们称为叫平衡式。平衡式的话它不是一个熊市，那就市场这个整体资金是可以的，那么就搬家，一部分资金搬了另外一部分资金搬到这个另外一个板块上面。那今年很显然现在趋势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那几个板块，就广通讯啊存储啊这些板块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然后呢其他的那些股票呢可能就资金还要继续流出。所以我如果总结下来看呢，就是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它是横盘的平衡的，那么你所讲的这个抱团的这些股票，我倒不倾向认为抱团，如果是抱团这个词呢倒是贬义，就是没有业绩你们就死抱着。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它是有业绩的，那么也有成长性的，这种公司呢就是符合资金的这个赶潮流，有这么一个潮流，那你就继续往里进就可以了。我还是这个看法。
0: 所以你认为核心的宽基指数继续高位震荡，但是就是属于这种不会大的突破，但是呢个别的板块尤其是科技相关的 AI 相关的还会继续的有空间，依然是结构性的行情。
1: 对，
0: 好，的确是。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吴先生认为这次可能的确有点不一样哈，至少还没有涨到吐的时候啊，还有一段时间。
1: 你要说有一样的，可能说再涨很多，那当然最后你涨多了，整个是要跌，这个是你说了。但到目前这个时点上，我们关注警觉这个事情也比较历史，但是我们到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没到那个非常疯狂的时候。
0: 就是要极度疯狂可能才是见顶的时候哈。不过呢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啊，可能像美股的一些 AI 的巨头可能是市场的风向标，有对 A 股也有映射。那美股的这些AI 的巨头呢，因为它的资本金非常的高啊，它现在是通过大量的发债来募集资金啊，银行是它的债权，但是银行这些手里很多债呢又进一步分发给那些中小的机构、中小的投资者。但是呢最近一些趋势发现啊，银行分发债的这个动作似乎不那么顺利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 ，AI 未来 AI 的这个应用啊，如果是迟迟难以迅速落地，或者是迅速在这个终端啊实现迅速的盈利的话，它可能反过来会影响这些目前卖铲子的这些 AI 巨头的盈利，怎么看呢？到底现在这次到底一不一样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2: 好的。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想讲的内容。就这一次我想分享的内容的核心要点是，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叫 K 型脑 K 的 K 型思维、 K 型结构、 K 型的想法，无论是去分析市场还是去做配置。因为在过去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或者很长时间了。在过去呢，作为一些像市场中的老人的话，在这种环境里的话，他特别喜欢去追去埋伏一些在低位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的话，在今年或者去年很多时间它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 K 型思维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市场呢？我觉得第一个呢，今年是不是不一样，我提了一个想法。因为在今年，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就讲过一个观点，因为我们从纵观我们这个 A 股的历史，它确实很有调性，因为每一次市场的上涨，无非就可以把它拆为这个叫估值的提升，还有业绩的增加。那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2026年本来就很特殊，为什么？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次它出现过连续的3年把估值的行情。那么2024、2025，那么2026年呢？今年是第3年。那你要去回顾历史的话，这样的情景出现过2到3次。其实呢，大部分情况并不好，所以说这次到底是不是一样呢？确实很关键。就我们看到2006、2007两年的行情，2008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它是个叫戴维斯双杀，或者2014、2015对应了2年把估值，对应了后面的2006，其实也是出现过这个很难做的行情。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其实就是2019、2020年，结果刚才主持人也提到，2021年其实也非常难做，因为它都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折返跑，让这个大家的体验度并没有那么好。那么现在到了2026年又面临着这样的环境，所以呢，就这个确实。

0: 有很多可比较，所以我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结给打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第一点想讲的其实是说，因为刚好呢，目前这个全市场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出来，怎么样去把这个连续三年把钩子给解开，其实靠的就是业绩的增长。
1: 是，
0: 那我们非常庆幸的是呢，先讲一个结论，如果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的话，它可能比这个全市场的活力更活一些，更好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经过2025年四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的环比下滑之后，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是同比增长是10%以上。那个非金融的这些上市公司企业，如果全市场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达到，也就是说目前是在10到15这么一个业绩增速，预估全年估计2位数以上、10以上的增速是有的。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去想，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是按照这个 PE 就是业绩的增长和这个估值的增长去看，我们如果不考虑估值去看业绩的话，其实业绩是有10个点以上的空间去让我们把整个指数往上抬。那么大家去倒算一下，其实我们去年的收盘价是低于4000的，3900多，那你这么算的话，今年就算到4400其实也没有问题。它是这个讲法，就是说它完全符合一个正常的价值投资。它贵不贵呢？从总体看它没有问题。当然，就第二个点的话，怎么样去破解这个所谓三年把估值的过程呢？第二个就是肯定是提到我刚刚最早讲的 K 型思维。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指数做比较，同样是业绩，如果用双创的这个业绩增速和沪深300的业绩增速去做比较，你会发现这个业绩呢，从2024年的年底到现在不断的扩张，双创的业绩的增速目前已经达到比沪深300要快30%、28%以上，也许未来会增加了50%。这么大一个业绩增长的裂口，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也好、AI 也好、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它的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它肯定整体而言对应的是有估值这个本身的一个保护。当然，这个估值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估值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是10倍。15倍这种没有，可能他说的是50倍、100倍，但是他迅速的业绩从100倍降到50倍、降到20倍，当我们真的降了，甚至像光模块降到5倍、10倍，当它真的降到这个光模块像在去年降了这么低的时候，其实它依然保持增长，它才会持续的被拔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它是依然在进行之中。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不一样？我觉得今年2026年很有可能，它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业绩的增速来看，还是从这个K 型思维的结构来讲，都是有一些亮点可以去挖掘的。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饱含着一个思维模式，说我们不用，我们虽然要很谨慎做历史的比较，但我觉得我们依然要去做一个更乐观的假设情景，去期待这个市场行情的演变。
1: 换句话说，高估值就意味着未来指望通过业绩的继续的高增速来让这个估值未来得以下降，所以高估值的逻辑或者是前提是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啊。那与此同时，高估值当然也意味着股价是高于业绩的增长，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估值作为尺子来衡量业绩的增速和这个估值增速或者是股价增速谁更快一点。这个股价有没有完全反映这未来业绩的这个增速，的确是这个也很难啊。不过说到估值，目前科创五零指数的 PE 就是市盈率，滚动市盈率为152倍啊，它的 PE 也就是市净率为6.5倍，属于历史90%和74%的分位。与此同时，国证2000就代表很多偏小的股票，目前的这个市盈率为61.4倍，处于历史75%、76%这样一个位置。但与此同时，上证五零就代表很多蓝筹股的这个指数，目前的估值仅为11.6倍啊 ，PE 也就是市盈率。与此同时呢，沪深300的市盈率仅为14.5倍啊，市场继续的分裂啊。那刚才说到了业绩，说到了估值，还有一个维度 就是我们判断市场是否贵、是否便宜的维度，那就是整个政策，也就是无风险利率的高低啊，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么包括资金面的变化。那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美联储未来加息与否对整个全球市场，尤其是金融、尤其是科技类板块的估值的影响，包括我们 A 股受到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怎么来分析？
2: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对于今年整体的货币政策的定调仍然是保持适度宽松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国内的流动性而言呢，仍然是不要去奔着一个收紧的角度去观察。那至于是否会宽松，仍然是需要基于国内的一些基本面兑现的情况去跟踪。第二个呢，重点其实最近大家的关注点其实都在海外。那海外呢，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基本上从三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拉扯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债利率一度上升到了大概4.5左右的这个位置。同时呢，美元指数也攀升到了100以上的这个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恰好就对应到了美股 A 股的这个估值杀估值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把这个流动性紧缩的这个预期兑现进去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站在五月份的这个时点去观察市场的这个降息预期的话，你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美元已经领先于美债利率出现了下跌，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开始去定义美国相对疲软的经济，但是却又不愿意相信在这个背景之下美联储愿意降息。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美联储将会在五月份沃什上台之后去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抉择，也就是我在面临着一方面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上升的通道，一方面面临着油价对于整体需求的一个抑制带来的就业也好整体需求的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滞胀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参考历史几轮大周期的经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联储很难去做出真正紧缩的政策。也就是说一旦沃什上台，在他所主张的降息以及缩表之间，大概率走在前面的仍然是降息而不是缩表。于是我们认为市场目前所普遍担忧的加息预期仍然是一个过分担忧的预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仍然可以预期着如果没有大的地缘风险发生的话，那整个的全球流动性仍然是保持一个偏宽松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那我们也观察到呢，从海外流动性向国内流动性映射的一个代理指标，就是我们去看现在的离岸汇率，人民币的有这个离岸汇率仍然是在创新高的通道当中，已经突破6.8的这个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说，从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跨境资金的回流仍然在作用在人民币汇率这样一个代理指标当中。那我们观察到，包括我们调研当中也发现，其实在过去几年积累了非常多的外汇的这些出口商，他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把他们手里的外汇结到国内。也就是说国内一方面宏观资金不是一个偏紧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产业端的资金也是一个偏宽松的状态。那也就映射到了刚才几位提到的这个比较偏景气的这些科技股当中来。你会发现的是，这些在海外的面对海外的客户拿了大量的订单以及资金的公司，它其实陆陆续续的再把它过去几年赚到的美元结回国内。那结回国内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要去在国内去增加投资扩产，同时扩产的同时会增加人员的招聘以及对应的设备的等等这些方面的投资，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链的景气进行一个拉动。所以我们对于整个2026年的判断呢是，整个我们过去几年拔估值之后的第一年的超预期的盈利兑现之年。而这个超预期的点恰恰就来自于过去几年的积累的这个外汇的一个跨境资金回流的这个过程。那么也借这个点呢继续展开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这个所谓的一样和不一样的这个讨论当中，我认为可以补充的几个观点吧。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刚才提到了矿泡沫以及白酒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海外以及国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映射到这一轮的景气投资上包括刚才提到的新能源。那么我们去观察一个从国内的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观察一个指标是所谓的成交集中度。那这个成交集中度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刻画或我们可以用市场当中成交比较热的前1%的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占比在过去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范围之内呢达到了20%。也就是说可能只有5-60家公司它在整个 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就已经占到了市场当中的原来应该1000家公司应该占到成交额，这就是所谓成交比较集中的状态。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拉齐历史经验去看的话，它恰恰也反映在了21年当时的白酒的行情当中，也反映在了

0: 2014-2015年当时的非银的股票的成交当中，也反映到了在之前的其他的行情当中。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呢，在历史的这些顶部的行情当中，成交集中度它不仅仅是，它当然是决定因素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啊，并不是市场的主线切换或者说行情这个从涨转跌的一个充分条件，它往往需要伴随着宏观流动性的收紧，往往需要伴随着产业趋势的结束。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在2021年初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白酒的见顶也恰恰是由于当时在2020年底的时候提出了地产的三道红线，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白酒的景气度开始下滑，于是白酒的抱团就开始结束。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的是，恰恰就在2021年初的时候，之前抱团于白酒的资金转投抱团到了新能源上，那对于在同样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同样处在景气通道当中的行业，谁的景气通道上行，谁的抱团就有可能继续的持续。所以也就意味着说，站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提到了国内，不管是国内的宏观流动性也好，还是海外的宏观流动性也好，都还没有到那个要收紧的时间点。于是我们可能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整个的科技景气投资而言，景气投资的这个方法还没有过时，仍然没有到整个方法论切换的这个时间点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了刚才的科网泡沫。我觉得从一轮又一轮的科技投资切换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所谓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去挖掘的点是，我们需要如果要去对标90年代美股科技的行情的话，现在要去对标哪一个时间点，这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对应到的是1997-1998年那个状态，恰恰是行情最高斜率最快的那个时间点，那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包括我们也去总结一些海外的主流的投资者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投资的热度也好，产业趋势的变迁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在1998-1999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距离2000年科网泡沫顶部的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有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大家去投资的时候，不能说二极管式的去对某一个行情的投资方式去判断它的对与错。比如说，固然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参与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但这可能是建立在半年、一个季度或者是拉长一年的角度去看。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巴菲特，他参与的这个行情都是以10年、5年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站在的一个角度是在1998年或者1999年时代的互联网的话，投资互联网与不投资互联网的对与错，取决于你的投资视角要看得多远。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大家仍然是把自己的，在大家觉得如果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之后，自己能够很果敢的看到宏观趋势、产业趋势变化的那个时间点，敢于出手、敢于去做投资趋势的切换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做多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一年两年自己的投资理念都很难发生改变的投资者，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像巴菲特一样开始去做切换了。这个无关对错，只关投资理念。对，
1: 的确还跟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方法、投资的这个风险偏好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人而异。的确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五一假期之后呢 ，A 股是量价齐升啊，沪指来到了前高附近。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整个市场可以突破前高的平台呢？那五月的行情又该如何来研判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大同证券的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2: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50已经形成突破，深圳成指呢也表现得非常强势。相对来说呢，沪指可能还是在4100点的平台在进行震荡。那么后期呢，什么条件沪指才能够突破呢？个人认为还是要取决于银行和非银金融，以及包括以三桶油为代表的一些权重，能不能形成一个轮动的一个态势，那么带领整个沪指冲关。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还是沿着整个以这个双创为代表的科技主线继续上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可能要等到以双创为代表的这条科技主线走到了一个这个极致抱团或者是阶段性的这个审美疲劳之后，可能资金会选择一个轮动，那么选择以沪指为这个方向，找一些突破点，那么届时可能才是4100点突破的这个一个契机。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短期还是在五月份把更多的观点放在我们的这个双创指数上，而后期等到双创指数这个表现乏力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能不能承接起啊整个市场去上攻的一个大气。
1: 嗯，好，非常感谢张成，他认为未来短期之内依然是关注这个双创类的指数啊，依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周五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相关的品种呢都有调整，那如何来理解呢？这是阶段性的调整，还是什么性质的调整呢？那如果五月有主题投资的机会，那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商业航天等等啊，那么是选择参与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参与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偏景气的科技品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大通证券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2: 半导体出现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以美股为代表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再加之国内的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在讲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叙事，所以呢出现一定的调整分化呢也是在所难免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和企业目前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相较于光模块还是略逊一筹啊，所以这一块还需要更多的业绩来证伪。而对于整个光模块以及细分的光通讯产业链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仍然可以高看一线啊，因为整体上来说，这个作为中美共振的一个光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一个紧密绑定的这么一个行业产业链来说啊，整个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讯的营收和利润增速以及在手订单依然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呢短期调整可能更多的是上车机会。那么在五月份主题投资机会里面，比如说像机器人、商业航天，那么是否要选择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去参与芯片和光模块这些有这个预期的这些品种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啊。一方面已经在这些尤其是以光模块和光通讯产业为代表的这上面上车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也不要去这个主动去猜顶啊，正所谓牛市不言顶啊，不妨耐心的观察，等到一些头部迹象真正出现了，比如说放量滞涨啊，连续三个交易日不创新高，以及板块的龙头出现了明显的放量杀跌啊，那么可能才是我们决定要选择离场和止盈的一个阶段啊。对于没有上车投资者来讲呢，那么去布局一下商业航天、机器人，我觉得这种轮动的机会后面还是有啊。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个后面这一轮科技航空继续演绎的话，那么相信啊，可能整个光通讯和芯片跑出超额收益的概率仍然还是相对更大一些。那么对于想参与这些品种投资者，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一些已经涨起来的龙头品种有恐高心理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的 ETF 也是一个不错选择。嗯，
1: 好，谢谢张成的观点。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习机，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习机，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1: 的确是啊，近期 A 股的这些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类的板块啊，涨幅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一下统计啊，在过去的5天。

0: 的，包括节前的五天，过去的五天的涨跌幅里面，电脑硬件指数，那包括了 AI 芯片、半导体啊、光模块等等啊 ，AI 硬件指数五天的涨幅是10.96%，将近11%啊，半导体指数10.23%。互联网指数9.91%啊，通信设备指数9.66%，还有航天军工指数、林木指数、贵金属指数啊，表现都不错。那么说到这些科技类的板块，内部依然有些分化。我们看到周五也是这样，出现一些分化。那在分化当中，哪些科技类的板块可能子弹还能飞得更久一些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1: 我刚才一个讲这个光通信、光模块这一块。还是仍然看好的，这个比较弹性非常大。那么有的说，如果说你还没上车，那我还有一个，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个混利股这一块。这个混利股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提出来，就是你年报也发布了，年报发布一般来讲呢，就是五六七三个月呢，正常来讲五六七八这几个月呢，就是开始要分红了。开始要分红的话，那么这些公司呢应该对于一些就是拿固定准备做固定收益的这些公司啊，比如说这个像保险资金啊，他们就开始这个时候要配，要抢筹嘛。要抢筹的话，一方面它有分红，另外一方面它大家都抢筹这个资金进来了，这个混利股的股价呢自然也会涨。所以大家看到最近呢，其实电力股啊什么也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启动。所以这些公司呢，混利股呢，我觉得未来几个月吧，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考虑的。这是我讲大概就这两个方向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今年从大类资产来讲呢，是非常看好这个商品的。这个我从年初就讲这个策略，就是今年这个大宗商品是非常看好的，非常看好。事实上今年确实呢走得挺好的。你比如说油，那当然各种原因啊，反正我们只看结果来讲呢，油差不多涨了将近一倍，从50-60一桶涨到了现在100多一桶。那么后面有人说，他说这个俄罗斯这个美国跟伊朗是不是不打了，这个油价就跌下来。这个每个人对这种地缘政治吧，我也不是专家，我不太会分析。但是我有讲一条我的一个看法，大家看对不对？就是我认为，美国是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美国现在是全球出口油最多的国家的，他把这个委内瑞拉搞下来过后呢，然后这个委内瑞拉的油要经过美国的那输出，要出口出去。所以他你看他老讲，他说中国希望中国到美国来买委内瑞拉的油，所以。美国其实它现在这个油出口量很大，它根本它不希望这个油价下来。那么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话，那你想一想，这个油价大概率它下不来的。对，特朗普你听他前一段时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现在看来呀，这个搞卖油比这个卖比特币啊赚钱要赚得快多了，比搞数字货币，因为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说要搞数字货币嘛，搞比特币嘛，他现在他说我觉得这个卖油啊比卖比特币，他说这个赚钱快得多了。所以你从他这个内心这个表述来，这个表达来看呢，他其实他是不太希望这个油价下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大概率农化这一块未来是维持在高位的。那么市场对这一块呢，其实是有一点预期差的，就是认为这个油价很快就会下来，然后农化产品呢可能你不会很长时间，那么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嘛提升就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跟市场有个预期差。那么还一个呢，后面还一个就是农产品。农产品呢，我也是比较看好的。这个，因为我这几年我原来是做股票嘛，那么现在到期货开始管这个期货研究。我跟研究员讲，我说这个期货研究，你这几年，这下半年，我说你研究农产品呢，你更多的把精力，你可能要翻一翻，放在这个化肥上面。就是你这个，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逻辑啊，你这个油价保持在高位，那化肥啊，这个无论是油头化肥还是煤头化肥，它这个化肥这个价格，比如说尿素，它价格很高。比如说印度现在它完全靠进口中国的这个尿素，中国又不出口，中国这个国内这个尿素你还不够了，那是我的国内这个尿素价格是很低的，但是国际尿素价格特别高。那么我们现在尿素不出去的话，那么其他的能源国家，比如说像巴西啊，像美国啊，像印度啊，这些能源大国，它可能就是缺少化肥。那你可以想象到下半年春种秋收，到下半年秋收的时候大概率它要减产。所以我倒不是认为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什么纳尼娜现象，我倒觉得这个你没有化肥，大概率下半年农产品是要涨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农产品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讲产品啊，从期货角度，但是上市公司角度，因为你如果你粮食减产，海外粮食减产，那么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见得很好。当然对中国的这个农产品，可能是中国是不减产的嘛，因为中国不缺化肥。所以这个来讲呢，我觉得对中国这个农业呢，倒也是有利的。这个是我从大类资产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么几个板块可能是比较

0: 较好的。
1: 那说到大类资产，我再请教一下徐先生，我们待会儿问周先生。徐先生，因为我看您比较关注，因为过去你几次来都是关注整个商品的这个机会，顺周期的机会，包括有色，包括农产品啊，您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因为我们看到有色，尤其是我们看到铜的价格，国际铜的价格，新的价格，它是在高位的震荡啊。本周其实略有冲高，但始终是在高位震荡啊。结合整个美元的走势，你怎么来判断有色这些商品的这个超级周期还会延续吗？
2: 好的。对于整个商品超级周期的判断呢，我们仍然认为目前是一个全面的扩散的商品牛市的最后的阶段，也就意味着说现在仍然是商品超级周期的主升浪当中，而不是到尾部的这个阶段。那对于这个东西的这个周期的判断呢，我们认为它整个商品超级周期呢仍然是要嵌套在整个康波周期的框架之下。那在康波周期当中呢，我们认为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在一轮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在整个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呢，我们对于全球的供给和需求的判断呢，是全球的货币供给无序扩张，全球的实际需求有效需求不断下跌，同时名义需求在货币供给的扩张之下维持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当每当全球的需求稍有这个萎缩的时候，就会看到联储以宽松的状态去向市场当中播放流动性，而同时呢，全球的商品的供给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扰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去年的时候由于特朗普的关税，那铜的价格因为关税的原因大家互相垒库存就拉了上来。那同时呢又看到今年美伊冲突把油价带了上来，而同时呢刚才这个吴老师也提到，今年由于尿素价格的上升，以及地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封闭的话，其实非常多的化肥从霍尔木兹海峡也出不来，那导致其实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传导到农产品上。那根据我们历史对于康波周期的研究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历史规律，你会发现呢，在一轮商品的牛市当中，首先会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之下，会推动贵金属的一轮普遍的涨价，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从，大概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涨过，那这一轮上涨呢，大概就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黄金、白银的价格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升。那从货币宽松、从流动性定义的角度来看，慢慢的会演绎到实物需求上，于是会推动工业金属的涨价。于是我们会看到类似铜等等这些商品，一方面它会定义一部分货币宽松，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定义一部分实际需求。于是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工业金属会走上涨。那在往后去轮动呢，历史经验来看，往往会轮动到能化两个产品上。我们会看到今年其实伴随着美伊冲突，油和化的价格会上升，而在每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最后一轮当中呢，都会伴随着一轮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推动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而这个过程呢，往往如果说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就会带来了农产品价格的迅速的上升。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农产品它是一个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产品，不能说今天这个可能对猪肉而言还好，那比如说对于大米呀、大豆啊这些产品而言，不能说它涨价了我就不吃了。所以对于这些产品而言呢，往往供给端对它价格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今年呢大概到年中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周期，可能就会作用到我们刚才说的极端天气对整个商品价格的影响，大概可能在6、7月份的时候慢慢的体现出来。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吴老师提到的，那对于这一轮全球的这个农产品而言，它会存在着一个全球分布不均衡的状态。我们看到的其实国内的农产品和海外农产品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个来自于政策端对于国内的农产品供给的充分的呵护。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国家内部的农产品价格是没有发生太大的紊乱，同时呢农产品的供给由于我们政策的这个合理调配，实际上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股会伴随着一个全球市占率的提升，可能会陆陆续续作用到可能今年也许到下半年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国内的满足国内内需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一定出口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国内的这些农业股而言，可能会伴随着周期触底同时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从整个大的商品超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商品周期还没有结束，而同时呢现在仍然在处于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全面扩散的阶段。我们会看到一轮能源、化工、有色以及农产品高度共振的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铜啊，其实我们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在周五的时候，其实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全球的比较大的几个铜矿之一它的扩产计划就仍然可能要推迟，那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这个铜价会造成一定的扰动。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如果说地缘变化频发，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新的全球景气、全球大的需求周期没有启动之前，全球商品超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是不会结束的。对。这是我们整体对商品周期的判断。
1: 嗯，商品周期的景气不会结束，这反映在指数上。我们看到，整个有色金属指数啊，今年以来上涨了18.11%，但是呢，农林牧渔指数还是比较落后的啊，目前是下跌4.81%啊。那么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另外说到我们的投资啊，目前的投资策略很重要。一方面科技股高歌猛进，一直在涨，那么是不是该打不过就加入？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过去有很多教训啊，是不是可以更均衡的进行一个投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整个 A 股有一个业绩拐点就在前方，若隐若现。那如果整体业绩出现拐点，未来反而还会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低位加入啊？另外呢，在高科技股票和我们这些目前仍然处于低位的，不管是蓝筹周期还是大消费白马，我们该怎么均衡配置，策略是什么？
0: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就成长板块本身，那么第二个我会讲一下业绩，第三个是我们到底是还是回到最开始我说的 K 型结构，是我觉得要坚持的，而不是去往外去扩散。那么第一个从成长股本身的这样一个表现的规律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去评估和评判一个市场的表现，大家一般都会只看它的价格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应该三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价格单独的涨跌，第二个看这个不同产品的涨跌的幅度的比较，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可以看同样达到10%的涨幅，每一个指数花的天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波动率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我现在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相对涨幅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这个对于成长板块，不管这一轮的成长板块是怎么定义的，因为这一轮是双创，其实可能过去不太一样，但是没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成长板块做一个整体，和这个整个万德指数，或者说我们把成长板块和这个价值板块它的这个相对涨幅来进行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短周期一个季度的这样一个研判还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单这个二季度5月份、6月份、7月份这三个月去看的话，我认为成长板块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上涨的机会。因为呢，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说相对涨幅去做比较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每一轮的在当时那个时期的成长板块，它和这个其他的板块来进行比较的话，它的相对涨幅目前是还是很不足的。而且这个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新能源也好，都可以得出一个阀值，得出一个这个标杆。目前我们离这个标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估计也有15到30个点这么一个空间。那我说的是一个指数的空间，但这个指数也不是一天完成的，也就是说它至少还有在5月份到7月份的话，这个会有一个指数的一个腾挪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波折的上浮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呢，其实大家大可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真的要去从中期去研判我们成长股到底是运行到什么时间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季报，从上市公司的业绩去看。因为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景气投资，其实我觉得换一个用词更好，换一个词用更好，其实应该叫产业投资。因为我们现在的 AI 就是个产业趋势，如果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所有的上市公司的季报、一季报还是显示出很多迹象，去显示这一轮产业投资还没有到它的这个高点，还是有空间可以去挖掘。怎么来看呢？首先我们看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其实它是10%以上，但是我们拆开了去看的话，它的增速是不一样的。AI 的、新能源的，它都是30%、50%以上的增速，这是一个。但这个只是代表过去。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要去研判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关注的是 ROE 的变化。 对于从 ROE 的变化来讲的话，其实 ROE 来经过连续16个季度的这个下跌走势之后开始企稳向上，更关键的是

0: 因为我们看到上市公司它要去扩产，其实它的来源是它的现金流到底有没有改善。那么从现金流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截止今年的一季度，应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得到明显的改善。2024年是这些我们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的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大家都缺钱。2025年是开始温和修复，2026年是明显得到改善，这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上市公司的企业现金流得到改善之后，那么它接下来干什么？它一定是增加 CAPEX 资本开支，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我们这样再去分析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一个特别这个有用的指标，我们会看到无论是 CAPEX 还是这个在建工程的增加，其实呢在几个行业是出现明显的上升，但是又不是特别高的角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电子的TMT 的，还是新能源的或甚至包括煤炭的这几个板块，它的这个固定资产是出现了3个季度以上的稳态上升，但是它又没有到快速爆发的阶段。如果我们去评判这个 AI 的浪潮到底到什么阶段结束，总体来看现金流都给了改善，但是呢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产还没有到它的顶点，而且是以季度的角度去看，有几个季度以上的观察时间去看，这就是从大周期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其实作为 AI 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这个 CAPEX 的投资还没有到它一个顶沸的时候，对应的股价它无非的波动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不是一个说它是戛然而止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换一个说法，叫产业投资的角度去看这个板块，它是有机会的。我换另外一个板块，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过去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新能源，这是老的成长股，其实现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成长股，但是你要去看新能源里面，它经过持续的这样一个低迷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后呢，最近几个月它的这个投资是温和复苏，但是呢特别的是良莠不齐，电池的投资是大幅增加，但是很多板块它根本就没有这个 CAPEX。 那我反过来这些产品的价格的上涨，所以说对于新能源板块里的部分结构，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挖掘的，这个都属于我认为它都属于这个叫我们 K 型结构的这个上 K。 这个上 K 呢，其实呢我再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我们在2023年到2024年，大家说我们应该投资 AI 加红利，2025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资源，那么2026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能化，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都属于这个整个 K 型结构的上 K。 上 K 就是要逢低买入，那么对于下 K 的板块，它可能模式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去逢高卖。
1: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2: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4: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2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5: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

0: 金比黄金重要。
1: 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稳定锚与防火墙、地缘政治变局下的金融市场新态势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招商银行研究院总经理助理兼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谭卓，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宏观策略部联席总经理、数量化投资部总经理唐晓东，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 ETF 投资总监王乐乐，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关于稳定锚与防火墙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沙龙汇报我个人的一些研究思考，就是来谈一谈未来这场美伊冲突会有哪些可能的走向，那么包括全球的市场的一个情景推演。从经济的这个角度去评估的话，我们觉得首先我们就要聚焦这个能源市场啊。那么但是能源市场的这个变化呢，可能和战争的烈度之间在过去出现了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尽管战争的烈度在降低，但是能源是对能源市场的这个冲击和扰动并没有如期的结束，这是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对全球的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清理航道恢复这个航运的保险，到修复这个原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基础设施，都可能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对这个未来的油价的中枢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那么在乐观基准和风险的情形下，油价的中枢分别是80、100和120美金。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的话，能源冲击对于美国通胀的传导可能会持续到年中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通胀可能会冲高到接近4%。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美联储的这个降息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阻力。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根据我们的这个测算，由于我们在能源安全上在过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是拥有着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能源一次消费的一个结构当中的油气的占比只有27%合计。那么这个绿色能源的占比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是在持续的上升的，同时我们还是以煤炭为主要的这个能源压舱石的一个经济体。而在考虑到我们对于中东的进口的依赖的话，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对中东的直接的敞口只有6%。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对中国的通胀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算，那么油价可能对于通胀的影响更多会体现在 PPI 上面，而不是 CPI 上面，可能也会更加的集中于这个上游的企业，因为能源的冲击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冲击。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它不仅仅是在短期对金融市场会进行一个扰动同时也会对这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秩序形成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这场战争发生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更是严重的这个透支了美国的信用。这样的话呢，全球就会对美国主导的这种国际体系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美国的这种安全的溢价可能会下降。未来这个美国呢，它的这个信用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债务的约束，包括战争未来也会推升美国的这种赤字，导致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它的财政可持续性投出一个怀疑票。中长期来看的话呢，这种去美元化的趋势它很明显会取决于

0: 与几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的资本也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趋势之下呢，我觉得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可能可以从这些变化之中去寻找自己的机遇。那么人民币的资产可能会具有一个避险和增长的双重属性，正如今天论坛的这个主题，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这个稳定锚的作用，一方面也要建设这个防火墙。那么所谓的稳定锚，就是在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上提供稳定的一个预期，经常向下去推进更多的这个金融开放。那么在防火墙方面呢，我们可以强化人民币的这种避险属性保持我们在国际的政治经济上面的这种独立性，不选边站队，进行一个制度的这个创新和预期的这个管理来保持我们的外部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信心。总结而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可能需要更好的去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波动性上升的这种背景之下呢，其实安全和发展是一体的。那么上海也可以通过这种提供稳定锚和防火墙，为全球提供一个和纽约、伦敦等等其他金融市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大家上午好，我是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梁中华。伊朗局势短期来看仍然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短期的问题放在一个更长期的维度去看待的话，我们会发现全球的很多变化趋势可以说是确定的，全球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都在发生深度的重塑，而在这种重塑的过程中呢，也会影响到资产的定价，影响到大类资产的定价框架。在2018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美国、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自己需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核心技术会不会被别的国家给断供。所以其实现在的产业链布局啊，就要越来越多的考虑到安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最优的原则、成本最优的原则了，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经贸体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呢，全球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深度的重构。其实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贸易当中，大家的支付结算高度的依赖美元，包括官方储备的资产配置呢高度依赖美债，但是呢这种信任在2022年之后呢也在慢慢的被打破了，是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去冻结了俄罗斯的外储。我们认为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一种债券的定向违约行为。接下来所有的国家都要开始评估一下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还能否保持稳定，如果评估下来跟美国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风险的，那就要再也不要借钱给美国了。所以其实整个货币体系也会发生深度的重塑。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黄金的价格在不断的往上飙升，这本身就说明了美元的信用是在下降的，大家对美元越来越缺乏信任感，同时呢要转向配置其他的资产。其实我们认为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资产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基本面的因素在定价了，而是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经济的因素，尤其是全球的这种秩序变化、信任下降，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影响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如果就短期局势来看，伊朗局势确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这个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长期一些，从中长期维度来看，全球的这种贸易货币的这种变化，包括大类资产的重定价又是长期确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经过伊朗局势以后，各国对于安全的诉求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就需要在安全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去布局一些资产。那么这种安全相关的资产包括什么呢？包括核心的资源品、核心的技术以及核心的制造能力，未来肯定是各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具体到国内的这个固收市场来说呢，我觉得今年需要考虑的是外部输入型的通胀的问题，因为如果油价始终居高不下的话，对我们的通胀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们看到利率包括长久期的利率啊也在不断的下行，但是我们认为呢，关注机会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去合理的去做一些布局。所以最后做一个总结啊，就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其实全球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度的变革，所以我们需要更越来越多的考虑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对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对我们的货币体系以及对于大类资产的定价所产生的影响，然后积极的去做一些应对，积极的去做一些储备。

我是南方基金宏观策略唐晓东。我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想从我自己的从业的角度，也就是从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从业者的角度，去探讨这个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非常异常的突发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我觉得从一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从业者的角度，怎么去应对这个风险？那首先是这个风险到底来源是什么？是打仗吗？是这个冲突吗？我个人觉得，就我们看待的这个市场的风险的来源呢，主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宏观环境的系统性紧缩，这个是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这个我们就经常说，国内市场是个政策市。但其实全球市场都是个政策市，宏观政策是我认为是我们整个市场最大的这个风险来源。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预期今年这个国外的央行、欧美央行整体而言还是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呢，从冲突发生之后啊，从油价的这个上涨啊，大家对这样一个预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啊，大家甚至认为今年会加息啊，会加息。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呢，导致我们看到，就其实几乎所有的资产除了原油以外都在下跌啊。然后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我们自己的看法呢，可能它有很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预期的修正，它有可能是不合理的。从油价到通胀之间这个传导呢它有一些必然性，也不完全因为有很多领域，尤其央行关注的核心通胀的领域，有可能它对油价的这个反应是迟钝的。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这个风险呢，是这个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那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其实是短期我们去做这个一些资产管理的时候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什么意思？如果说我自己我的组合是安全的那这个风险发生之后呢我就去买因为大概率这个时间点是一个这个全球市场或者说大家都恐惧的这个时点。那这个别人恐惧的时候，如果我有机会贪婪那可能一定是要抓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长期的这个视角，长期的视角呢我们有句俗话，金融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然后长期是个称重机。但是呢，就我们其实从这个经济的角度呢，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每一次冲突对全球供应链的扰动，最终都转化成对中国产品和中国这个产业的一个新的这个需求，增量的需求。这样一些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了全球对于这个供应链安全的这样一个追求会更多的转化为对中国产业的这样一个依赖。中国其实不处在风暴的中心，我们整体而言对这个风险的暴露是相对可控的我认为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冲突这个结束之后我觉得全球的这个产业，不管是能源还是制造业，对于中国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依赖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认为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在这次冲突中，我认为长期是大概率会受益的。

各位领导邀请啊，谭总邀请，让我聊聊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包括 AI 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今天聊的一个问题是在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我们如何去观察？所以这个问题中间，其实 AI 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这张图列两根线，一根线是我们 A 股的点位，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点位。同时，大家能看到另外一根线，其实就是我们算的风险偏好指标。这个浅蓝色线位置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见了最近几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事儿能说明什么？说明负面冲击，也就是地缘政治冲击，在股价里面已经 price in 了，或者说已经绝大多数 price in 了。这又使得未来的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化，其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来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信心比黄金重要。大家想想，美国信用金融减弱最有利谁呢？最有利的是中国资产，更加有利于黄金，更加有利于上海金。上海金集中定价合约也是中国的黄金定价。那么这个市场可能未来的机会，从我的视角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扩张的时候，是可以走向世界的。那么这是我称为叫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呢也很简单，那就是地缘冲突让我们知道了能源的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说新能源，包括锂电、光伏为代表的能源这一块的机会其实更大的。所以在资本市场里面，大家能看到锂电池、科创板新能源，我们上海的科创板新能源，其实这些产业可能都会迎来比较好的机会。因为新能源中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来说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从投资视角来说也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三点，那就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性。一旦复杂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会带来投资上的焦虑。其实我们由于国内的 ETF 大发展，其实具备了很好的方案。举个例子，地缘政治冲突我们可以通过石油加什么加科技构成投资组合来应对风险，使得通过资产配置能缓解大家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所以说我想说，为了实现 ETF 行业包括中国行业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要做的事情，能不能把今天各位专家领导讲的所有内容变成一种智库来提供普惠金融的发展。我们通过专业的研报，通过 AI 大模型做系统的梳理，是可以把石油地缘冲突的所有的信息再浓缩成对原油的冲击影响，再浓缩成对股票市场的边际影响的。同时呢，我们把这内容呢也作为产业图谱，也可以通过背后的产业分析构建成产业图谱。那么这个环节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指标的系统化梳理。而我把这些指标系统梳理之后呢，做了一个事情，那就是做成 AI 的智能体了，使得我们普通人，使得我们个人客户，一些机构客户也可以依托于机构的力量，可以获得资本市场里面比较专业的指标，降低投资的难度，推动普惠金融的行业的健康发展。

大家好，我是美邦服饰的董事会秘书刘宽，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今天的汇报主题呢，主要是中东地缘冲突对服饰行业的冲击及影响。那整个汇报由三个主题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就是地缘冲突对服饰成本的一个上涨的这个传递路径。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本轮冲突对服饰行业的一个具体影响。第三个部分就讲一下服饰行业应对这个冲突的一些常见策略，以及整个服饰行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展望。开始之前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可能大家在之前看到一个微博热搜，叫做这个油价涨了，冲锋衣更贵了。那其实它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说，我们的这个服饰行业的这个面辅料的生产成本，其中大部分其实和石油化工相关。那面辅料呢，占我们整个的生产成本比重是最大的，它也决定了我们整个的服饰的

0: 生产成本和我们的零售价格。整个的传递路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地缘冲突带动油价上涨，因为石化原料作为原料的话，那直接带动合成纤维的这个价格上涨，从而传递到我们的面辅料，传递到我们的服装。那间接的过程的话，是石油的这个上涨带动我们的能源成本、种植成本、物流成本，包括我们的印染加工成本的上涨，带动我们的这个天然纤维的这个生产过程的成本上涨，从而影响我们的面辅料和我们的这个服装成本。那下面就是介绍一下，就是在实体企业面对这个地缘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策略。那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说价格传递能力，就是说如果价格上涨，那企业能不能把这个价格传递给它的下游，这里面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是这个溢价能力，另外一个的话也存在各个企业的规模和自己的品牌能力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成本控制，包括供应链优化，然后开发新的材料，然后工艺创新，综合降低整个内部的一个成本，将成本消化在这个环节内部。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通过用金融工具来做一些对冲。那尤其像刚刚大家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金融市场建设非常的迅速，那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金融产品。那通过现货和期货的这个套期保值来做一些风险的一个对冲，来控制成本。那中国在今天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链来说的话，它的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充分的。中国的面对这个能源波动的这个面对外部冲击的这个影响和调控能力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从我们整个服饰行业来看的话，那因为其实从我们的消费的结构和消费能力的一个变迁，包括我们的广大的一些细分市场，还有我们的生产能力、供应链的优势啊，这些利基还是比较稳健和固定的。那所以我们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长远来看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变局下的资产配置与实体应对，对话将由谭卓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大宗商品波动传导、实体企业应对策略、全球资本流动趋势、科技赋能风险监测等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
2: 刚才各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于这场冲突的精彩的观点啊，我个人学习也是非常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聚焦几个市场比较关注的问题，和各位嘉宾展开一个对话讨论啊。那首先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原油啊、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如何通过金融链条传导到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
3: 我觉得整体上来说呢，现在很多全球定价的资产波动性都在加大。为什么加大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对很多资产的定价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整体上其实不仅仅是黄金啊，其实包括其他的资产，就是现在很多资源品啊，包括科技类的资产，其实如果看传统的估值的话，传统的这个分析框架的话，其实它的估值也都不便宜的，但是呢，要想让它彻底跌下来呢，也比较难，因为其实现在是全球的秩序大的变化，再叠加了大的技术的革命，所以很多资产它估值虽然比较贵呢，但是它长期都能讲一些能够成立的故事，所以如果它短期跌多了呢，就会有人愿意去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贵金属类的资产，包括能源资源还有科技，很多呢其实需要去做一些风险的化解，也提供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供大家去参考。
4: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经济的影响，我自己觉得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其实刚才嘉宾们在分享的时候已经谈到了，整体上认为是相对可控的，因为我们的能源结构，我们对这个中东的原油进口的依赖程度以及我们自身产业链的这种腾挪的这个空间，我认为都是不错的。所以从我们自己你比如作为一个资管机构，在考虑这个事情的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尤其的重视间接风险。东南亚或者说南亚 啊等等，这部分经济体其实又是对整个这次原油的这个供应啊暴露最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如果那边的这个整个经济和产业受到冲击，或者那边的金融市场出现大的动荡，我认为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关联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提防这样一个关联的这个效应啊，或者说这个影响会不会波及到我们国家。
5: 我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理解啊，原油是所有的商品的上游，所以当你出现原油价格的暴拉，首当其冲会涨什么呢？当然汽油会涨价，包括化工品会涨价。同时我们再往前推，化工涨了价之后呢，化肥会涨价，化肥涨价之后呢，粮食就会涨价，粮食涨价之后呢，会造成 CPI 会涨。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政策如果看到了能源的冲击产生供应链的一个重大的价格冲击，政策要怎么办？政策要对冲这个风险。而对冲这个风险中间，我们就要发展新的一块方向，那就是能源除了它以外有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能看到的是新能源，也就是光伏、储能等一些新能源，包括核能。中国又是新能源制造大国，可能中国的光伏的供给量占全球80%，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环境之下，能源的危机不单对中国来说是影响，对全球各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负面冲击。所以说能源安全之下，我认为我能看到的是中国新能源行业出海链抢占全市场份额来说给予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0: 我从实体企业的这个角度来谈，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说石油价格这个上涨，其实对实体企业来说，价格的波动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但是我们比较难，或者说比较难以面对或者说处理的是这种石油价格的巨幅的波动，或者说不确定事件的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判断的，以至于我在实际的这个生产或者说商业决策过程当中，我是很难判断在这个时刻我的这个生产供应链的一个采购决策逻辑是什么。其实说价格上涨当然是一方面的风险，第二方面的风险就像和金融一样，就是这个叫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一个价格上涨会影响我的供应链，第二个是不确定性的这个预期或者未来判断也会影响到我的商业决策。那另外一个的话，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风险的时候，其实也和这个金融市场这个建设相关。你会发现实体企业对这个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应用，包括了解、掌握和专业人才的能力，其实都是薄弱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努力的地方。
2: 就可以看到企业的经营上不确定性是比成本上涨更加严重的一个冲击。而在给企业去对冲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我想金融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实体企业的面临的这个困难，正是我们金融中心建设的这个机遇，就是国内的实体经济企业在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物流受阻、订单波动、结算风险等多重挑战下，如何发现市场多元化、供应链重构、出口替代等新机遇。
3: 我认为呢，其实整体上大家还是要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积极的态度去应对。中国的出口仍然很强劲，而且中国的生产是越挫越勇。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包括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中国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其实其他的国家要想快速的替代中国制造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美国自己生产不了，其他国家也替代不了中国制造的话，那短期内它还是要依赖中国。其实我们的这个能源结构对原油的依赖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么所以这一波的能源成本上升虽然对中国来说会有一定的冲击、有一定的扰动，中国反而是有可能受益的。也就是说如果整个需求的盘子再往下走，但是我们的份额呢是有可能提升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一种比较积极的姿态去应对这种挑战。另外呢，就是在内部去多去挖掘一些需求，同时呢也要关注外部的一些机会，尤其是要走出去，去全球市场上和全球的这种企业去竞争。 尽管有不确定性，但是呢，中国的制造，中国的

0: 多资产呢，还是有相当高的确定性的。
1: 对实体企业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商场其实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可能期待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所有事情都准备好的一个市场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话，其实外贸市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可能就像刚刚各位老师也有提到，很多因素它已经超脱了经济的这个范畴，而是政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更遑论由企业去能够调控的了。那所以在企业在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核心还是锻炼好自己的内功。那第二个呢，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当前这个各个市场环境，其实不确定性和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演变的这种观望或者说想法都不太确定的时候，更希望这个国内市场能够创造一些确定性的环境。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国内市场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压舱石嘛。那如果我们能把国内市场这个确定性做好的话，那即使外面有任何大风大浪，那我们在这个压舱石的这个基础上的话，我相信也都能够平稳的度过。
2: 那展望未来，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应当采取哪些中长期的战略，以应对全球格局演变与外部风险的冲击，同时如何去更好的吸引避险资本和长期资本。
3: 我自己对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认知非常朴素啊，就是我们想要别人的钱来那这个别人的钱为什么会来我觉得那钱都是逐利的我能提供很好的回报他就会来。我觉得最根本的是我们要提供一个好的资产。好的资产，什么是好的资产？就是能够持续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回报的预期尤其是中长期预期的这样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好的资产。那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拆细，就怎么样能够提供好的资产呢？第一好的这个资产质地那这个我个人觉得我们肯定就是大家其实都谈到了中国这个经济，尤其制造业的这个经济在全球的这样一个优势地位，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本盘。第二方面就是其实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错或者说这个全球的竞争一直都在加强那为什么这个市场是一个还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最终没有留下这个长期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上面呢，就是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波动率的管控上面可能需要下更多的一些功夫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提供更多的一些金融工具给这个投资者去应对市场的波动，主动的应对市场波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波动率相对这个可控的这个市场它才是一个有韧性的市场，然后呢大家才能有一个长期的这个预期有了长期的预期呢，我才有可能钱进来，不断的进来而且不会说这个再跑。
4: 富国呢管了挺多外资的我更多想从基金管理人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冲突背景之下，外资要的什么？外资要的是安全性，但是安全性其实并不够。外资刚才唐总介绍了，外资要的是你有很好的 sharp ratio， 也就是你的资产要波动和回报率相比要契合。我认为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应该积极的走出海，我们积极向全球投资人推荐，更多的应该基于全球投资人的偏好来做一些适合他们做资产配置的一些指数。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在整个地缘冲突之下，大家需要的是比如说新的能源的布局。那么在新的能源布局之下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其实有些新能源我认为在这个区间其实是可以把金融市场打上新能源的标签来进出海，来积极的向海外市场来推荐相应的方向。所以未来我倒觉得依托于普通的这样一个力量，依托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构建一个全球定期的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些论坛，把全球各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可以有定向邀请过来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样一个环节之下把中国优势讲好，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么第四点讲的，在这冲突之下我们的上海金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人民币定价，伦敦金是美元定价，美元信用都不可靠了，美元计价的黄金还可靠吗？这时候人民币计价黄金，又是人民币又是黄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机遇。总而言之，做个汇总来讲，就中国呢有很多优势的东西可以和基金公司和券商和交易所一起，我们可以把老外的需求 来做好。
2: 好的，谢谢王总的这个精彩分享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沙龙呢就到此结束了啊，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啊，那谢谢大家。
5: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8: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1: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十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2: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1: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0: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

0: 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1: 当时我们集团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扬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要懂工艺，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0: 一个领域。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1: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1: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两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我觉得是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0: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
3: 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它的产品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那种应用，
3: 嗯，
2: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3: 嗯，
1: 刚边总讲的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视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视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性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3: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4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3: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
3: 嗯，
1: 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
3: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有点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
3: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
3: 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2: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
3: 嗯，
2: 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
3: 嗯，
2: 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
3: 嗯，
2: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 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3: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

0: 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1: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0: 利润率能做到？
1: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2: 毛利吗？
1: 对，毛利在40%以上。是的。
0: 这个数据怎么样？
3: 我觉得蛮好。
0: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1: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核，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是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在发展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伤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然后我们海外产品的毛利润，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4: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0: 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1: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 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2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终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

0: 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弓箭，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啊，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1: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能。

0: 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1: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 95.8 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2: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1: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2: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五百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0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1: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 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那

0: 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做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1: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0: 行则将至，
1: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0: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

0: 这样的话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D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0: 对，这是必然趋势。
1: 哦，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不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1: 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1: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0: 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 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嗯，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极最小情况下报给 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

0: 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2: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先行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着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T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的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2: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0: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 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降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留痕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留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厂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过去要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 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

0: 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实际上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那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上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三十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干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子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的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迂回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实际上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巨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五年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五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地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五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这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 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

0: 新的解读。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
1: 人。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啊，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都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网上的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拜拜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2: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

0: 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
1: 嗯
0: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玄关片，
1: 嗯，
0: 乃至这个观音光缆，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1: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0: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 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1: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0: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宗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
1: 嗯
0: 啊，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对，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啊，个别公司。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1: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0: 对。
1: 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对，
1: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0: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 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光通信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二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应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

0: 一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哦，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一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1: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啊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0: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因为跟市场人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对，
0: 没有想到光纤是从去年的时候还有点过剩的意思，居然现在是不够啊，所以问请教您的问题是，就是说目前几种光纤光缆的它的价格运行到什么态势了？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肯定是随着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机柜呀、这些机架呀之间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它是需要光纤的。但是这里面还就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其实机柜内部的这些短距离的这些，其实用铜是可以的。那么你大规模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 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钠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1: 明白。
0: 嗯。
1: 大家知道，只要有贯通性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啊。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0: 对
1: 啊，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
0: 嗯
1: 啊，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像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
0: 的。
1: 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
0: 嗯，
1: 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光纤光缆公司，
0: 嗯
1: 啊，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光纤，那么导致在一些数据中心或者说我们普通光纤的一个产能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不足的。而第二点，我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一个拉动啊，不管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跑的是短途还是说长途，但是我这条路必须跑的车多了，那么我就要这个拓宽，它本质是跟着这个流量容量里面跑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光纤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昌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光棒啊，就光棒需要扩产周期，同时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光纤的价格相比过去年少的有这个3-4倍，
0: 嗯，
1: 多的啊甚至达到8倍、10倍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有点类似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
0: 嗯嗯，
1: 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0: 嗯哼，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声声的这个 CPU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U，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1: 对的。
0: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
1: 嗯。
0: CPO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
1: 嗯。
0: 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
1: 嗯，
0: 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
1: 嗯，
0: 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
1: 嗯，
0: 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啊。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
0: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1: 对，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
0: 嗯
1: 啊，所以你要看本质，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
0: 嗯，
1: 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
0: 嗯，
1: 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
0: 嗯，
1: 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 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

0: 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那 CPU 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U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 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U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1: 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啊，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的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10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了。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 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800G、1.6T 以及未来 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是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U、CPU 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对一些出口会有一些卡滞，是吧，会受限。第二呢，其实是在设备，就我们知道制造光芯片都需要用到这个 MOCVD 设备，而你在需求当下是在爆发的，而设备的一个交期啊，从原来1年到1年半，甚至现在有可能你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没有设备那也做不出来。第三个才回到我们讲的技术门槛，导入周期会非常长。

0: 啊，但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六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
1: In the market today is a little bit complacent.
2: I'm not sure investors are putting enough risk premium on that volatility right now when markets are at a, you know, an all-time high. No one wants to place bets on any one particular place anymore.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o China.
3: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

0: 度探讨，敬请期待。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2: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五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 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5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食为要，以终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无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10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知富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0: 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啊，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啊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啊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它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它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篱笆种子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 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啊，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建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银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银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银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鸟、青山、青雁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叫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而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那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 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五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型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0: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3: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0: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4: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的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故事 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期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了。
0: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5: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

0: 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

0: only the production and the financing leadership, but also the diplomatic leadership, because my own recommendation is that China establish a big United Nations campus in Beij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l the world's governments can come here to learn what to do. How is China doing it? How can we partner? Which technologies can be used? This would be a great help for the whole world.
1: 目前我们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地缘冲突、贸易摩擦正在频繁地发生。在这样一个分裂日益加深的国际秩序体系当中，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2: 2026年开始以来，美国申请马杜罗到纽约，这个就已经是个对多边的主权、领土完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了。我们又看到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伊朗战争，美国和以色列入侵伊朗，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中国的作用就越发凸显。比如说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上，比如说我们成了全球140个国家最大贸易伙伴，我们的绿色全球化推广中国也在引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规则的制定，就是中国到目前提出了5个倡议，从一带一路倡议算起，是吧？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到最近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全方位的塑造一个新的国际的形象，打造一个国际的新的叙事。但这个呢，也不是说只是中国是个独唱，它是个大合唱。你比如说全球治理倡议提出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也有100多个国家响应。我刚去了这个巴库论坛，虽然是近200个前政要、各国的这个部长啊，这都高度就评价中国这个作用，都有很大的期待。说从这样看来的话，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中国成为一个定心丸，或者说成为一个稳定锚，代表了一种新的平衡力量、一个新的稳定的力量和一个新的建设性力量。
1: 中国近些年也取得了很多的令世界所瞩目的成就，比如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我们近些年已经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等等。据您的观察，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我们有没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2: 这方面我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多。实际上我们在国际上经常跑，我一年差不多1/3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参加几十个国际会议，就普遍的感觉呢，就是中国突然一下就崛起，而且就发展得非常快，有些国家是不太适应的。这个所有东西都在中国生产，都在中国制造，都在中国卖给我们，大家就担心就是未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市场会不会都被中国企业占完了。我提出一个理论，就是我们80-90年代中国企业是在中国为中国，2000年加入世贸以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在中国为世界。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在世界为世界，就是各国都期待我们去投资，期待我们去发展，期待我们去带动当地的经济。
1: 近期啊，多国高层领导都密集来访华，那其中对于绿色转型、低碳、新能源等这些绿色相关的议题呢，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上，绿色转型、低碳的话题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叫国际交往的比较融洽的一个议题了？
2: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平台或者一个载体，各国非常有需求。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跟这些发达国家啊做得好的，比如包括欧洲啊，甚至这些合作起来，我们去第三国，去到南方国家来共同推动。而且呢，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技术，我们可以以技术换市场。比如在英国伦敦，就很多的这个吉利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都是他们的 Uber， 那么他们的那个双层大巴很多都是比亚迪生产的，非常好。而且英国也没设置什么关税给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那这样的很好的合作的案例我觉得就很多。同时中国能够把这个比如说太阳能啊这些这个晶片，对吧，能够这么价廉物美的生产出来，相当于就是惠及整个世界，这个会在未来的20多年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引领性的作用。处理得好，还成为我们这个跟国际上一起共同挑战气候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源自中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
1: 202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15五规划纲要都把科技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那么我们已经有感受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包括数字跨境服务等等新的科技的应用，它都会重塑我们的投资和贸易的组织形式。那您怎么看待未来世界的竞争要素正在和将要发生哪些变化？
2: 我觉得中国未来会重新再塑造全球的分工也好、合作也好的新的体系，会使它更惠及人类各国的发展，会给发展带来新的模式。比如说绿色转型，原来都觉得这个入不敷出，怎么能成功呢？中国就实现了，对吧？非常好，而且价廉物美。大家没想到这个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

0: 拍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十五五期间，中国形成提振消费政策合力大格局的着力点在哪里？
2: 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
1: 提振消费的举措将如何助推中国的经济发展？
3: I think in 5 years you'll see a Chinese economy that's higher income, better balanced with respect to, you know, the components of aggregate demand.
1: 金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知名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提出中国未来5年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

0: 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家，他的演讲主题是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我们目前对于中国所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相对较低的消费率的这种格局。那么为什么过去我们能够创造高速增长的奇迹，大家并没有对我们储蓄率高达40%几有过多的微词？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我们把消费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梳理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从中期的战略，我们的确要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头在外的这样的模式回归到新发展格局的这种战略体系上，使国内大循环成为核心。那当然我们内生的运行动能要求我们消费的比例要适度提高。是不是我们简单的为每个居民发放每个月几千元的消费券、消费补贴就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真正的从收入分配、真正的从财富格局以及我们的保障体系上面做文章？那么如果不是简单的消费补贴能改变我们的储蓄率，那么我们一定必须选择后者。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着在各种环境冲击下所出现的消费不足，从而出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一个缺口。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当然需要适度的消费刺激来解决填补这一个缺口。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两个很重要的视角。所以这实际上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就要真正的看一些基础、一些典型事实。第一个典型事实就是中国的消费率过低是一个

0: 定事实，我们目前55%的消费率与全世界发达国家80%的这一个消费率都存在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但这是不是就是坏事呢？中国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投资率也很高，那么赶超的动能就很高，是吧？所以这个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所以说，因此我们从过去来看，最终消费对 GDP 的贡献并不很低，特别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消费增长速度很快，10%几，那么这种增长速度实际上为我们的发展注进了很好的这样的一种驱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理论上认识的一个问题，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其他典型事实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消费占比较高，私人消费占消费的比重较低。那么这个偏低，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个事情就是，15规划里面提出要明显提升居民消费率，那么这个消费率要提升多少为妙呢？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参照系。还有一个典型事实就是，我们私人消费很低，最低的地方是什么？是服务型消费，只有25%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相反，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消费的实物商品少不少呢？根本不少。为什么？我们把中国所消费的汽车、手机、肉、蔬菜、冰箱、空调、洗衣机这些跟美国一比，你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在实物商品上消费的量大大高于美国。所以这里面就暗含了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超级结构问题，就为什么我们服务消费占比这么低？那么服务消费占比是由于我们收入的问题、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还是供给的问题？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里面的毒点。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基本水平和它典型事实。
1: 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
1: 如何加快形成促进消费增长强大的中短期政策合力？
0: 第一，短期刺激还是可以加码的。第二个就是中长期的一些布局，需要我们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方案来进行系统性的支持。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五中国提振消费政策破局的新思考。在刚刚的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认为，新发展格局的中期战略要求从过去高投资、高出口、两投在外的模式，回归到使国内大循环为核心，适度提高消费比例。而适度提高消费比例的有效措施，不仅是进行短期的消费补贴，更应从收入分配、财富格局和保障体系上做文章。刘元春表示，中国消费率低是既定事实，但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也会使赶超的动能很高。新世纪初的消费快速增长为中国发展注入了很好的驱动力。他认为，要从理论上认识到消费率低跟消费不足是两个问题，而中国私人消费占比较低，以及服务型消费是居民消费中最低的部分，同时实物商品消费高，显示了现存的超级结构性问题。那么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究竟是什么？又该如何解决？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很重要，就是消费率过低不等于消费不足。所以因此我们就会看到2000年到2019年我们的消费增速是 8.24， 美国只是 2.36， 欧元区只是 1.09， 说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这几年我们的增长速度下了好几个台阶，说它是一个消费率增速下降的一个与 GDP 增速不匹配。所以因此我们就在探究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长时段来总结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短期现象。说边际消费倾向低降低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关键。说在这种边际消费倾向的状况下，我们简单的去进行消费补贴和发消费券是不是啊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这需要我们研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发现基尼系数对居民消费的提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儿提醒的一个是什么呀，财富的基尼系数在不动产价格的啊下降的推动下对消费的影响更厉害。但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会发现我们居民消费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所以我们从全世界来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中国居民部门占比是 60.6， 较世界的平均水平低 5.5 个百分点，部门的占比 24.7， 较世界的平均水平多 5.6 个百分点。说这是很重要的关键。说大家会看到国有资本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占 GDP 比重都非常高的，但是这里面不能单纯的就投资谈投资。那么居民住房进一步的挤占了居民的消费支出空间，这是大家要看到的一个。同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因此我们从中期和短期对消费的认识一定要把握住几个真问题。第一，我们要关注消费不足的问题和消费修复。那么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消费缺口到底是什么，就是按照一种趋势值我们偏离这个趋势值有多少。那么这里面我们进行了一个测算，我们认为消费缺口每年接近约总体消费的6%。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按照前期的这一个消费趋势，我们要补足消费，按照潜在增长速度进行运行，我们要怎么样，要把消费的扩张达到总体消费的6%左右。那么这个规模是多少啊？按目前的这个算2.9万亿。那么当然我们最近采取的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那么扩张的这一个消费可能在2万亿左右。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认为怎么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力度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第二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消费修复关键在于收入资产与信心的修复。那么这个中央文件很明确是吧，在这上面啊已经给出了结论。所以因此我们会发现逆周期政策与中期结构性政策要兼顾，那么不同阶段要以不同的主体啊为主。第四个就是耐用品消费的促进和新型消费的促进有待进一步修正的地方，也就是说要更加精准。第五就是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关键期一定要彰显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啊这样的一个主题，用惠民生扩消费来做这一个。那么当然我们国家稳消费与稳就业稳产业为经济主体这个逻辑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对于增长速度的稳定是不是完全寄息于扩消费，那么这里面实际上也需要在投资上面有一个稳定的过程，特别是在房地产投资这个稳定上面和服务业的这一个投资的稳定上面，必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

0: 老七接口被预测为下一代人机交互界面的有力候选，它有望实现人与物理以及数字世界的无缝连接，成为通用人机交互入口。
1: 老七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0: 脑机接口已突破神经工程与医疗器械的边界，从医疗康复到日常交互，它让思维直接操控万物。未来手机或将成为历史，大脑就是终极界面。
1: 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中，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学术与产业维度分享对中国脑机接口产业机遇的深刻洞察，并探讨脑机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2: 我今天来到这个场合的话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脑机接口。其实我蛮喜欢今天这个题目的，叫做脑机智能啊，这一下子把这个档次啊，从这个接口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地位。如果说脑机接口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话 ，the medical device， 它怎么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者是这个支柱性的一个产业？我们这么想一下，如果说对 GDP 的贡献的话，整个医疗器械差不多0.5%，全球的 GDP， 人工智能的话呢是它的10倍，5%左右。所以如果说脑机接口的话，只是医疗器械行业的下面的一个分支，那好像上升不到心性生产力或者心智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要展开来说一下，为什么脑机智能值得我们重视。第一个，我们现在科学面临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至少有这么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人脑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的话，可以这么说，不超过5%。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呢，就是右手边，我们如何让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些具体的数据，那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我来之前的话，你把它数一数哈，你说这个大脑的话，人的这大脑不大呀，就两个拳头这么大，1公斤不到，大概有将近1000亿的神经元。然后呢，它的关键是它的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至少1000倍这样的。咱们现在的HD 这个英伟达的GPU 的芯片不超过2个数量级，每一个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5， 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的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那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力的话呢，或许就是人工智能。同时的话呢，让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

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缺两个 E， 缺两个 C， 啥意思的话呢？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话，它没有 emotion， 它不知道自己的情感，一个 E。 另外一个 E 的话呢 empathy， 共情，它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它自己没有自己的感情价值观，它也不能和别人去共情，所以少了两个 E。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话呢，还少了两个 C。 一个是什么呢？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的思维。你没有觉得你跟 DeepSeek 跟 ChatGPT 聊天的时候，他老来奉承你，甚至迎合你？那么还有一个他少的是什么呢？ creative thinking， 创造性的思维，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一个是创造性的思维。那么这个两个 E， emotion， empathy，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是从现在的人工智能迈向以后的通用的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必须要的一个特点。我就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啊，横跨这两个世界，人的大脑，这边呢是这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想象成连接人工智能一边自然的脑在另外一边的话，两个连接起来解决我们需要的科学问题，人脑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的这个自然智能是怎么产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能让我们的人工智能迈向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我想可以把脑机接口把这个它的市场的地位和它的这个在这个产业的地位大大的提高了。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这样一个行业，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当然你就说我这个桥你怎么打呀，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哈。第一个，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数据，对吧？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算力，算力在一边，还有一个呢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叫做 APEC AI， 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AI 研究所啊，它2024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文字、言语、图片这些数据大概有多少。你把它很多重复的这些垃圾数据把它抛开以后估计的话呢，它还在缓慢的增长。那基本上我们保守的估计大概就是100到1000个 terabytes 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我们要训练，尤其这种大模型、大算力的这种早期的 ChatGPT 3的话，5到10个 terabytes 就够了。现在 ChatGPT 动就就是100、200个 terabytes，以后可能会更多，那训练几下这个数据就没了呀。而且现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的话，你没有新的数据跟上，老的数据你不能重复用的。我们也听说过 generative AI 生成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也不能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数据荒2028年可能这个数据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互联网数据快用完了呀，脑机接口要登场了。如果说我们用 Neuralink 脑机接口作为一个例子，它能产生多少数据？一个月前我刚算出来的，你比如说1000多个电极1024，每一个电极我的采样频率大概是1万左右，它的这个动态范围的话呢，就是10个 bits。如果说一个人装了这样一个脑机接口，那我就在给他算呀，这个1秒钟能有10的8次方，那么一天呢有8万多秒钟，一年它就能产生3000个 terabytes 数据。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就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30-40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哇，这么一想我觉得这不得了。所以脑机接口这个有点玩头了，它不光是一个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10个病人、100个人、1000个、10000个，这个是海量的数据。

0: 数据，可以到了十的后面有18个零的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的话呢，它会为人工智能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这太重要了。原来的互联网的数据它是某种是被动，像一个图书馆你去找它，那现在脑机接口提供的数据的话呢，不光是源源不断数量海量，同时的话呢它是具有自标记的，有因果关系的，还可以持续进化的。这个数据的话，质量数量对于人工智能，尤其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那我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说人工智能要迈向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这个路径到底怎么走？我们说从语言大模型我们可能要物理模型，对吧，或者视觉等等。我的观点是呢，脑机接口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或许是必经之路。我觉得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人工智能结合在一块儿可能更有意思了。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如果我们把脑机接口做到了极致，它会成为下一代人机的接口。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和人机的接口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接口？大家都用手机在玩这个键盘，语音都不是很成熟呀。你要从通讯从这个电子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们说带宽都好窄好窄。要脑机接口既弯个电极进去的话，我的意识你的意识，我想了3个月的话，我可能3秒钟啪一下就互相交互出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的话，脑机接口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人工智能肯定是切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毫无疑问。要是脑机接口能干到这个层次的话，成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界面，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人机交流，把这个脑机接口提高到人机界面、人人界面、人和动物的界面，取代手机，成为接口，成为入口。哇，这个想象空间的话那可以很大。当然第三个的话呢，我也觉得说的这个就比较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脑机接口它还能干其他的什么事情。我认为它会成为以后我们说具身智能的核心或者它的驱动力。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人心机器人或者一般机器人，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我的这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2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它的物理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你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这个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啊，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生脑刺激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算到这个脑机接口，和这个中国起码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别，差了10倍。你要想这个事情，脑机接口怎么搞，这个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说有2条思路，你要么做极致，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到底能放多少个电极进去，你到底能把这个通量稳定性能做多好，走这个极致。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要落地，它往往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坐标。这个落地很有意思，你说你可能技术上你可能不是电极数目最多的，可能不是这个性能最好的，但是比人家便宜，这也可以落地。脑机接口不只是一个医疗器械，它是驱动下一代人工智能的 引擎，它是扩展我们人类能力的一个战略平台，这是真正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一个新智能生产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曾梵刚提出，互联网的数据对人工智能不是算力的限制，是有用数据的一个限制。到2028年，可能互联网数据就快用尽。一个高通量的脑机接口产生的神经数据，相当于我们整个人类过去三四十年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数据。这样的海量数据会为人工智能提供源源不断的、不重复的燃料引擎。脑机接口和神经数据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
0: 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书，上面说，现在人类面临三大难题，一是物质的构成，第二是生命的奥秘，第三是智能的解码。我想了，我不学物理，所以我不研究这个物质的构成，我自己也不直接学生物，所以我也不研究这个生命的奥秘，但是我对智能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高盛凯、高晓荣老师的实验室，学习这个脑机接口。最早的方向是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然后刚才曾院士提到的洪波老师的那个 NEO 系统呢，最早是我们毕设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做的。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拧到这个大鼠的颅骨上作为电极来记录的。当然现在经过工程化的以及20年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医疗器械的样子了。但是最初呢，是一些比较粗糙、比较脑洞大开的一些想法开始做的。我们所在这个领域呢，叫做神经工程。刚才曾院士给了我们很大的信息量，上升到很高的高度，给了大家很大的想象空间。那么我就从更加实际一些的方向来讲一讲脑机接口以及脑机接口所在的这个领域，叫做神经工程。在神经工程领域，它的基础和技能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neuroscience 和 neurology， 是神经科学基础以及临床神经科的一些基础。然后呢，在它上面有一个技术叫做 neurorecording， 神经记录。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o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一生皮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一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一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

0: 过电子装置解码以后和外部的 AI 来实现连接，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是脑机接口，它还达不到全脑接口。你要达到全脑接口，理想下要在 AI 和脑的这个计算单元细胞之间尽量多的连接，比如说大脑有860亿个，你基本上要在每个细胞和外部的 AI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这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 Neuralink 呢，它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它为什么每次马斯克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 Neuralink 的那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通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通量，强调电极数？因为他的目标不是说我实现一个简单的脑机接口，他是想实现一个全脑接口来在 AGI 时代拯救人类。虽然说的比较大啊，但是这是硅谷的这个思维方式。脑机接口呢，其实在美国大家提的比较少啊，大家提 BCI 比较少，大家提 Neuraltech 比较多。Neuraltech 呢是后面美国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是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B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o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al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s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做临床转化应用。所以在公众的眼里这些技术其实还没有浮现到表面上。然后呢，在最新一代，你从学术这个领域来看，我们现在是在研究这个生物性的脑机接口，用生物的这个细胞跟大脑进行连接，实现一些性能上和效率更高的信息的通信，主要是在考虑到这个信号带宽和电极的植入的寿命。现在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产业转化这个领域遇到的技术瓶颈，就是你要实现高通量高性能，但你实现不了长期使用的寿命。你要实现长期使用的寿命，比如说你用非侵入式的，你又实现不了高通量高性能，这是一个悖论，这需要我们科技工作者继续在上面进行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转化。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交通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特聘教授郭亮认为，国内脑机接口领域经过前30年的基础研究，厚积薄发，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阶段，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呈现爆发的态势。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湘正向具有全球影响。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0: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8: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3: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5: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6: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7: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8: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资海峡，当存储芯片价格因 AI 算力需求飙升，当地缘政治风险、技术管制、原材料价格波动三重冲击叠加传导，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化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不出海就出局是共识，而如今出海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产能转移，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资源整合能力与本地化运营水平的系统战。本期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 Sino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丽雅女士深度为我们剖析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分化与战略选择。陈女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近期我们看到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您认为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而中国企业感知到最明显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对，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美伊的这个局势，那其实每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成品油价的上涨，其实已经上涨了19%。那如果没有国家大力的去控制这个原油成品油的价格的话，可能已经上涨了60%以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不光是成品油价的上涨，还带来的是以中东地区特别大的像这种天然气啊，液化天然气，包括氦气这种特种气体的这个价格的上涨。那我们特别在前两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调查的对象呢是关注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发现这个问卷调查当中，其实有40%左右的企业，他认为对整个他们公司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中有80%的人认为这个影响是来自于它供应链的这个布局的紧张，包括它成品价格的一些上涨，这是他们感同身受的一些地方。
0: 全球供应链当中，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
1: 没错，
0: 由于运输的这样一个受阻，
1: 是的，
0: 所以使得整个稀缺程度陡然上升，价格也随之有剧烈的波动。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行业之间其实也有分化，感受不同，也有一些行业其实对于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这样一种波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行业本身的
1: 对
0: 日常的发展。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啊，这种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对于出海这个话题，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觉得在前两年可能大家会觉得出海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看到多国整个政治经济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前提下，其实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开始比较谨慎的来判断我是不是应该要出海，我在什么时候去出海。那对于特别希望做全球化布局的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它这个是必定要做的一个决策，那他会去选择去评估我是去欧美还是去中东还是去东南亚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地方。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也不会再如此的焦虑说我一定要去走出去，我而应该在现在我还比较偏小的规模的情况下，努力去提升自己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做好创新，做好稳扎稳打的中国本土市场。
0: 其实对于出海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迫切，而是更加的谨慎打磨好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没错。
0: 那我们知道存储超级周期是推升了消费电子的终端价格的，您长期研究这一行业，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涨价潮的传导逻辑是什么？对于消费电子终端的出海又会有什么影响？
1: 大家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买一个电脑的价格都在上涨，买一个手机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完全是来自于全球大的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浪潮。我们看到 AI 对于存储芯片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采购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存储40%以上，所以更多的生产厂家他们更愿意去生产高毛利高利润的存储的产品，导致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产能，原有的产能供给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存储的价格从去年60%、100%的往上翻，今年可能还会有超过100%的涨幅。那因为存储在消费电子终端里面的成本也是占比在40%左右，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波的涨价潮到来的这个影响当中，中国企业它在出海的整个供应链布局上，我觉得影响 要分开来看。比如说原来是主要走这个一带一路和中东和这些东南亚市场的，那他们普遍面对的是这个中低端的一些市场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更加扛不住这些存储产品的涨价，
0: 价格更加敏感，
1: 对，价格是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可能必须得去调整它的产品策略，马上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涨价周期。因为目前这个存储的芯片的产能已经是定到了2027年，所以马上必须要做这个决策。那针对欧美市场，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这个消费人群相对比较高端，它的整个忍耐力还可以接受，那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多元化。
0: 所以可能根据产品线定位的不同，价格敏感度也不是特别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未雨绸缪，因为整个消费电子的销售的这样一个季度啊，它可能会前置一些，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知道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出海呢，已经是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了。您怎么去定义能力出海？另外，这和其他的我们往往啊印象当中的这种产品出海和产能转移，它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好的，我想用一张图来解释我的这个观点，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啊。那我们在2019年创建了一套科技企业永续发展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叫斯南理论。那我们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生命线是这个 X 轴，叫企业技术的延展性的高低。其实这条线就能够来表达这个企业的这个能力。啊，是它核心的技术的延展力。所以另外一个 Y 轴呢，是资源集中度的高低。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从左上角企鹅到右下角左下角的奶牛，再到猎豹到雄狮，它代表了企业发展的不同的四个阶段。所以在原先的这个出海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左边这个象限，企鹅跟这个奶牛啊，企鹅类型就是我在国内卷不动了，红海一片市场，他希望到国外去谋求新的发展的天地，这就是产品出海。那奶牛呢，就是我围绕一个大客户，我去深耕这个大客户，但是它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力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几年一大波的出海是围绕果链啊，去到东南亚去布局，去规避这个关税的壁垒，所以这一波出海也是在奶牛型的企业。那我们认为下一波要定义能力出海的话，就应该要到我们右边这个象限，这个猎豹型跟雄狮型。那猎豹型的企业，我们认定的就是它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核心技术，那这样的核心技术是围绕它的主营业务来提升的，所以它有能力去构建一个越来越纵深联动的自己的生态圈。那如果它能够做到像雄狮型这样的企业上下游打通，或者整个平台打通，那它就可以在全世界在这个产品线上定义标准，那它的全球化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抗风险能力就更强。
0: 大家都想做雄狮型的企业啊，成为森林之王，成为产业之王。
1: 对，
0: 但是我们看到企业不同的成长的周期遵循的这个规律，也给了我们很多企业来一个参照。
1: 没错，
0: 大家所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更好的去寻找到针对性的策略。
1: 是的。
0: 那么提到供应链，我们就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一看，您觉得自主可控和全球合作该如何去平衡？
1: 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要充分借鉴原先这些国际大头这些企业，大的巨头企业在中国是如何布局的。其实他们会把大量的核心自主的知识产权是放在本国的，他会先把一些中低端的制造的产业先出海，去利用当地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优势，或者是劳动力的优势，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优势。那我们中国企业也要逐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些战略背后的深根的原因，特别是在当前整个政治经济局势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前提下，那更加要把我们在中国本土的研发实力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平台。那在全球化的布局当中，把当地的因地制宜能够使用到的一些资源当做是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平台。
0: 那当前呢，其实企业出海面临三大挑战，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1: 对，
0: 成本的压力，还有就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
1: 对，
0: 那您认为面对这三个挑战，哪一个对于企业来说隐含着一些被低估的潜在陷阱呢？
1: 我觉得还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当时在选择这个地方出海落地的时候，可能没有 预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但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企业要充分的融入当地，去更好的理解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劳工法。

0: 环保的政策的一些条例，特别是当地的一些人文文化，你要去深入理解它，尽可能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一个入侵者的状态，我们是更好的陪伴当地企业发展的一种姿态，这样子才能够规避未来可能带来的一些发展的风险。
1: 这是企业在出海，尤其在本地化的路径当中，
0: 对，
1: 最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它很复杂，
0: 是
1: 系统性的啊，而且甚至说是一事一议，每一家企业面对的这个困难都是很有个性的。
0: 没错。
1: 那我们再说一个更加宏观一些的话题啊，未来三年您觉得全球的供应链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企业应该为此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是，其实大家多个专家都会提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美元的霸权可能随着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崩塌。那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用三个 M 来代表。第一个 M 就是这个叫market。那大家更加要因地制宜的去制定全球化的一些战略，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和不同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这个方向。那第二个 M 是 majority， 就是企业要更加去关注我未来长达五年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究竟要做什么，而不是盲目追求出海，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提升我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第三个是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management 我更好的要去整体化的集团化的去运营我的供应链的能力，包括我整个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这是能够提升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这个运营力啊，这是我们认为企业才能够在做出海选择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
1: 其实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出海策略以及是否要出海，什么时候出海。
0: 对，
1: 所以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啊，这个出海的课题就显得更加审慎，更加理性了。
0: 是的。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市场震荡起伏，价格波动是资本市场的常态。近期不少投资者因为波动而产生焦虑，频繁的交易追涨杀跌，反而是违背了长期投资的初衷。监管层一直是倡导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那具备价值判断、坚持长期持有的投资者而言，适度的波动往往是布局的机会。但是从市场整体来看，非理性的波动呢，也可能会放大情绪，干扰投资秩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正确看待市场的波动，和大家一起建立理性的投资心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响，欢迎倪响。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那从专业投资与监管的导向来看，我们该如何的辩证定义波动与风险？学术与市场实践当中对二者的理解有什么样根本的差异吗？我们先来请陈杰为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对，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啊，就是大众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个波动就是一种风险的一种感觉哈，实际上呢，在学术上的时候，就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金融学的教授啊，叫马可维兹，那他在他的这个证券组合选择这个论文当中呢，也是把这个波动啊描述为风险，因为这个波动有向上波动，有向下波动呢，所以说在他的公式当中就取了一个平方，就是这个波动的这个方差，然后把它就是描述为风险。他的这个研究呢，是开创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这样一个奠基人哈，他的这个研究成果呢，也在199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学奖。当然，我们说这个呢是学术上，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波动是风险的一种定义或者是一种理解。但是在现实的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大佬啊，一些大师们却不认同哈。比如说像这个《黑天鹅》的这个作者塔勒布，他曾经这个畅销书《黑天鹅》啊，包括像这个反脆弱性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啊，他就提出来这个波动本身并不是风险，因为描述波动啊，通常呢会用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这个正态分布与资本市场所面对的长尾分布呢好像并不是一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体系，所以说基于历史归纳主义所形成的这种波动统计的方差值啊，不能够去准确的描述风险。那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98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叫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一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球最顶尖聪明的一些人组成了这么一个资产管理公司，他们就是用波动率啊，这个波动来定义风险，然后呢还用正态分布来指导他的这个投资行为，曾经一度也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在一次长尾风险，就是这个98年这个俄罗斯债券违约事件当中啊，一下子就倒闭破产了。其实这个就再次验证了哈，其实这个现实当中这个真正的风险与学术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另外一个呢，就是著名的这个投资大师巴菲特呢，他继承了格雷厄姆的思想，他也不认为这个波动就是风险，他觉得呢买股票就是买生意啊，真正的风险是你这个生意，就这个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价值永久性的陨落。如果你这个企业在蒸蒸日上，盈利越来越好，当中无时无刻市场会产生波动，但是那是市场的事情，并不关他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巴菲特在很多的持仓当中，像可口可乐啊、喜事糖果啊、华盛顿邮报啊，包括盖克保险啊等等，包括这个最近这个十年一战成名啊的苹果，这个期间持有的时间短则两三年，多则10年、20年、30年的都有。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剧烈的动荡，啊，很多时候这个上下腰斩的这个幅度达到7、8次，在整个这个长期持有期间，但是呢依然没有改变它最终获得上百倍、上千倍的这样一个回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实操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大师或者专家，他们对于波动是风险或者不是风险也是有差异化的理解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就是监管层经常就是也是在提示哈，就是要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啊，大家应该都听到这样的话。其实在我看来呢，监管反复强调的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本质上其实也是引导啊市场去区分正常的波动和风险。因为监管要防范的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波动你没法防范。如果说我们认为波动是风险的话，那监管层可以让市场不要再波动嘛，那就风险消除为零嘛。但事实上这个并不是这样哈，它呢防范的是由杠杆、投机、欺诈所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个投资者因为非理性追涨杀跌所导致的群体性损失。那我们要防范的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想大家通过不同的角度，专家的角度、学术的角度、监管的角度，应该对波动是风险还是不是风险会有一个啊这个清晰的理解。
0: 其实，在长期持有的过程当中呢，市场一定会有波动。重点就是当波动来临的时候，投资者要如何应对。普通投资者最真实的体感就是下跌的时候慌。

0: 回撤就害怕，那波动一大就拿不住了。那从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背后最大的认知误区是什么？我们再来听一听二位的分享，陈杰怎么看呢？
1: 因为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价值观，就是你把这个股票当成是一个代码、一个筹码的时候，那么本身短期的涨跌，你自然而然会把它认为是赚钱或者是亏钱，那么这种风险的体感自然而就来了。但是呢，这个有另外一套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巴菲特，他认为买的公司不是买的那个代码啊，买的股票不是代码，是背后的这个公司，买的是那个股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本身在波动，但是那个公司的盈利和价值创造它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只是感觉到短期股价下跌了，账面上显示的这个盈利变多一点变少一点，它都是浮动的，所谓叫浮亏浮盈，是浮动的，并不是实时发生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时间拉长了之后啊，最终这个股价呢，它是称重机，就你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如果是在不断的变大，在不断的向好发展，它的长期的价值中枢是在上移的，它波动的这个中枢也在围绕着价值上移而上移。而如果是你这公司价值陨落的话，就走下坡路的话，它波动的话，长期它的整个这个波动的中枢也会在下移。波动本身呢，在巴菲特看来并不是风险哈，而是你要看重的是公司本身这个盈利价值的这个创造。比如说他曾经公开这个谈过这件事情，他说如果有一公司的股价从10块钱跌到5块钱，但它的内在价值依然是10块钱，学术上会说它的风险变大了，对吧？因为波动一下子从10块跌到5块。但是巴菲特说，在他看来风险恰恰变小了，因为你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价值。这个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视角呢，会对于这件事情理解不一样。那如果要是你要是把短期的波动当成风险呢，这个对你长期啊做投资是不太有利的，因为它可能会把你的心态给搞混乱、搞紊乱。那如果像巴菲特那样呢，他能看穿现象，直达背后的本质，是那个公司长期决定价值的话，他就更加会从容地形成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就是利用市场的先声啊，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慌，从而能够形成一套可复制的盈利模式。
0: 那您想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投资者在这个波动当中最大的认知误区会是什么？
2: 对，因为很多那个投资人的话，他其实对于这个股票投资，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投资一个数字啊，就是说我一个股价对吧，有一个大幅的回调之后，他就会莫名的一个恐慌。但其实我们做那个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其实是投资在这个代码后面的一个公司，是去看着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是发生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性啊，我们的那个个人投资者在碰到一个大跌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他跌了多少，然后开始恐慌，开始要不要去做割肉或怎么样。但是对于一个机构投资人，或者是说一个理性投资人来说的话，我们就要去看这个大跌之后啊，这公司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如果它的逻辑啊没有发生变化，内在价值仍然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因为股价短期的一个波动而去做一个割肉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操作。像我们比较有名的比较那个质地比较优良的，像宁德时代啊等等，它也经历过几轮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到它本质的这个业务啊，包括它的一个增长这一块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个人投资在面对这种波动，特别是下跌的时候啊，最大的误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数字的一个骤然变化而做出一个非理性的一个快速的应对，而不是说去看看这个大跌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这个逻辑变了啊，还是说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情绪性的变化。
0: 就是大家投资呢，其实投资的是一家公司，但波动的时候往往呢是价格。当一产生波动的时候，投资者要回头去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价格是为什么而不波动啊？这是二位给我们的一些分享。那如果投资者过度的恐惧波动，把正常的波动当成风险，就会导致一些典型的错误操作。那对个人收益还有市场的秩序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解析。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最典型的操作呢，就是追涨杀跌啊，因为你会把下跌看成是风险，你要跑，一上涨你觉得有机会来了就追啊。那这个事情如果在单边市场当中呢，可能投资者也许还能享受到一段惯性的红利，但是如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像最近的这个一个月啊，这个美以及冲突以来，中东局势紧张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市场就呈现出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如果一涨就觉得哎呀机会来了又好了没事了，你刚进去好，后脚第二天大跌，你感觉又不行了，完了，风险来了，你就要跑。那这样你会反复的这个买卖追涨杀跌，不断的摩擦。

0: 差成本和大量的交易手续费的付出，其实是自己的操作行为制造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亏损跟风险。那么你会看到，像市场本身，一些优秀的公司就没有受到整个实质影响的一些公司，它该怎么样，它的盈利也没有变化。像刚才我们这个倪翔老师所举例的宁德时代，就截止到我们今天这个讨论节目的时候，还正在创历史新高哈。那就是说，是投资者自己啊，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对股价的错误理解，就觉得波动本身好像就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一样。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这样啊。决定这个价值的长期的盈利的呢，是公司背后的那个盈利能力啊。还有呢，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呢，就是会盈利的时候盈不足。啊，什么叫盈利盈不足呢？比如说，一家公司它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行业趋势当中，它的这个成长周期可能会持续5年甚至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按照盈利能力的这个视角，按照价值投资视角的话，你可能会在当中赚到数倍乃至数十倍、十几倍都有可能的哈。但是很多投资者，担心就是回调，啊，我股价涨了20%、30%，哎呀，我觉得回调了怎么办？回调我这个利润就没有了。他还是把这个短期的波动理解为一种简单的这种风险的这种视角，这个视角呢，可能就跟巴菲特他们那种实操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看到巴菲特，他如果发现一个公司啊，逻辑没有破坏，企业盈利能力蒸蒸日上，且实时跟踪下来，它的动态估值并不贵的话，他就会一直持有，一直把利润放到最大化，对吧？我们看到像这个巴菲特持有这个可口可乐这个股票，从1988年、89年首次买入，到今年已经有36到37年的存续历史了。从最早一共累计投资大概13亿本金啊，就美元的这个本金，现在大概整个总的公允价值约在400亿左右这个规模，就是给他创造了近300多亿的这个回报。那么这个当中，可口可乐呢也经历过很多的20%、30%、30%、40%，甚至是在这个互联网泡沫期间啊，这个崩溃之间，发生过40%、50%的这个回落。如果巴菲特当时把这个就称之为风险，或者把这种波动的回调就感觉是对他造成很大的冲击伤害的话，那他绝不可能历史上从13亿的这个本金一直拿到现在，拥有400亿这个市值，然后创造这么大300多亿的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绝不可能体验到的。所以这个就是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你把这个波动的认知本身有这个误会、有误解，那么你可能在操作行为当中也会产生于不利于你的选择。
1: 所以还是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股价在上涨或者下跌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这个波动。那你想有什么补充呢？
2: 我们个人投资者，其实如果你背着这个波动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情绪去牵引的话，那你每天都是一个买卖信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个人散户投资者，其实买卖的一个胜率来说的话，并不是非常非常高，哪怕是机构来说的话，也不是说一个胜率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你去做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操作的话，其实对个人投资来说，其实是有时候是亏损会比收益来的是更大一点。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目前这个市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啊，只有量化，对吧？它对于这种高频的这种操作来说的话，跟我们这个散户去做对手盘，我们散户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劣势，对吧？这不管是交易成本啊，或者是说这种交易频次来说，都不会像量化基金这么优势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啊，会有一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最核心的本质你还是要去看这个公司它的成长性和它未来的一个内在价值。就有很多那个投资者，他其实是涨了15%到20%，他就觉得非常的拿不住啊，他就觉得涨幅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是风险的积累，哎，我万一这部分的那个盈利到时候回撤退回去怎么办？他会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担心。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啊，这个股市来说，不管是当中经历了美伊啊，或者是关税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波动，但是有大量的这种成长的公司都不断的在创这种新高。如果你每天都在担忧，哎，我这10%几的一个收益怎么办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那你最后就是拿不住这种比较具有高成长、高确定性的一个个股啊，能够享受我们股市带来这种成长的一个收益啊。
1: 好，那我们接着呢再来把这个世界反过来看，我们该会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来面对正常的震荡与回撤。那刚才倪翔也说了，如果你一个公司比如赚了十几个点，可是呢一涨你也拿不住，那跌的时候你自然就更加的拿不住了。那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去面对，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这也比较关键。咱们来听听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有什么思考？
0: 对，我想这里呢再次隆重介绍一下

0: 格雷厄姆教给巴菲特的那样一个理解方式哈，就是他说有一个市场先生，啊，这个非常好，他把这个股价的波动置身于自己的第三方的视角了。他说有这个市场先生呢，他每天来敲你的门，他这个情绪高亢的时候给你报一个很高的价格，当他情绪低落沮丧的时候，他又给你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他这时候呢，你不要去被市场先生所利用了，他报高价报低的时候把你吓个半死，或者把你搞得很兴奋，然后你这个羊群效应。而呢，要利用市场先生，就不要被市场先生利用，而要利用市场先生。所以说，留下了巴菲特的经典的名言，叫“市场先生是来为你服务的，而不是来指导你的”。那对你来说，你就是日常要把公司给选好，那种有强护城河、长期能够穿越周期、有着长期的发展空间和持续增长红利的这种好的公司，你要把它找出来。那么，当市场报出很低价的时候呢，达到你心理价位，达到低估值、高安全边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出手去这个买它的、投资它的。如果当它报出很荒谬的价格，高估是吧？这个市场的这种膨胀、自信心的膨胀、羊群效应、众人追捧、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那你是可以获利了结的。那么在期间如果产生了大量的波动的话，你都会根据这个原则去审视，它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该我积极的增持，就达到你觉得那个评估的这个条件去增持。就是你要知道，市场先生是不断来为你服务的。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形成我们这个日常当中常见的现象。当每当市场恐慌、市场大起大落、波动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喜欢问说：“大盘还会跌到哪里？大盘还会涨到哪里？大盘这个位置支撑得住吧？大盘这个位置会突破吧？”其实很多时候呢，在关注市场本身，其实你在关注那个市场先生。而巴菲特告诉我们呢，就是你要关心的是，在市场大跌的时候，你问自己，你持有的那个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引发市场大跌的这些原因，对你持仓的那个公司有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如果当你审视、权衡再三之后，发现市场的调整、市场的波动对你的持仓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逻辑上的利害关系，而仅仅是价格更便宜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到高兴，而不应该感到恐惧。如果你没有形成资金，你即便是用股息分红再投资，在时间拉长了，也可以创造非凡的回报。投资者的未来，西格尔教授已经用实证数据100多年告诉我们了，在长期股息复利再投资所创造的收益权重，要大过股价波动所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的20倍以上。
1: 好，我们再来听听你想，看看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让波动成为优化组合的一个机会。
2: 首先，我们在构建组合的时候啊，就要去拿那些自己看得懂啊、研究的明白的一些个股。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确是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一个内在价值、未来发展，这样子你才能拿得住，而不会去受到一个啊波动带来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引导，对吧？你自己能够了解的公司啊，自己来投资啊，其实是最稳的。对吧？你自己就大家俗话就讲，自己家孩子自己最了解，对吧？他跌个涨个15%，还是跌个15%，你都是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应得的，还是说他这个是市场给他的一个高估或者低估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构建组合的时候，还是要拿自己看得懂的，对吧？拿得跟得住的一个股票。第二个呢，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就包括是前几期节目也讲了，就是用配置啊，用一个组合的一个思维啊，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风险能够分担啊、分担的这样子一个策略啊，进行一个配置。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就是拿的睡得着的啊、组合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每天就是愿意醒过来，对吧？起得来的啊、一个组合。这样子的话，两边一个就是不用去躺平，第二个的话，你也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组合、稳定的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市场实实在在的一个波动。
1: 首先还是要看自己所持有的公司你是否了解，对它有没有深入的研究。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为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波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引导普通的投资者正确的来看待波动，并且坚持长期持有啊？我们来看看二位陈杰的观点。
0: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做个总结哈。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我们都听过这句话，就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只跌不涨的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天天都在波动，是吧？你要习惯这个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情。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的大跌呢，只要你这个公司没问题，啊，甚至包括市场整体本身也都会全部修复过来。所以我经常想起啊，这个每当市场大跌的时候，一个广为流传的这个彼得林奇的名言，就彼得林奇说，他说过去历史上的若干年50年当中，曾经出现过这个49次大幅的下跌。他说，即便是你在前49次啊 就是你都预判到了这个下跌，你把它卖出，提前卖出。

0: 最后你也会后悔万分，因为到最后全都涨回来了。啊，这个就是讲的他从业期间当中所有经历和遭遇这个事情。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认知层面，我们要知道波动就是一个伴随着整个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必然的现象。第二，在心态层面呢，就是我们不要用短期的涨跌呢影响了长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投资啊，它不是凭你短期是吧？我这个今天一买，明天涨了，明天我跑了之后下跌之后，我觉得我好厉害，好牛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在马拉松的话，就是在长期的话，你的这个收益并不是来自于股价波动，是吧？是来自于对那个优秀公司的这种分析、把握、判断之后，上市公司这个优秀的公司给你价值创造，所以这个呢是心态的这个层面，这样你会，想明白很多事情，多想想巴菲特那个市场先生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方法论层面，就是波动不创造价值，它只转移价值，是吧？那我经常有句话说，波动过程当中呢，把财富从那些没有耐心追涨杀跌啊、认知不足的投资者，转移到那些有耐心啊、这个看懂价值、能够这个识别优秀公司的这些人手当中去了，那么才有了巴菲特能成为世界首富这个著名案例嘛。他经常说："我有惶恐跟贪婪，我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惶恐，我在别人恐慌的时候贪婪。"他讲的就是他在充分的利用市场先生，利用市场先生情绪波动之后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方法论层面来说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先把很多的好的公司在日常的时候先看懂，因为你等到动荡当中慌乱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会失去理智的。你在此前的时候对一大批优秀的公司有过长期的研究跟踪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市场动荡的时候，你才能做到心态非常安稳、心里有底，你才能够选择出应对正确的操作，去克服市场的波动，最后呢，通过时间做时间的朋友来赚到这个超额收益。
1: 我们也请您强来做个补充吧。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波动，并且可以长期持有？
2: 任何一个健康市场都会有这个波动，波动也是代表着这个市场是有交易，对吧？是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市场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应对波动来说的话，就像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对吧？要做时间的朋友，也要做好公司的股东。我们用一个好的配置啊，能够睡得着觉又不躺平的这样子一个心态来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波动，不要去做情绪的奴隶。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最新的情报，分析当前市场的波动性质以及当前位置适合长期配置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市场由不确定性逐渐情绪回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产业进度。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根据产业链的一个产业信息来看，我们会发现谷歌2027年的液冷总价值量预计将是今年的4倍。那么主要是有两大驱动因素，第一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谷歌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那么第二大驱动因素呢来自于除了芯片端，在光源端还有电源侧也逐渐上液冷。从点评上来看呢，2026年呢是液冷规模部署之年，英伟达和谷歌呢最新的芯片都将100%上液冷，那么液冷的需求呢有望持续超预期。那么增长不仅仅来源于 TPU 用量的持续上调，更来自于算力侧的一个范围扩大，那比如说像电源侧还有光源侧。2026年呢，谷歌的 TPU 机柜液冷市场规模呢预计将达到30亿到40亿美元，2027年呢甚至有望冲击100亿美元以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内的产业链到底有哪些机会。国内的液冷供应链公司呢，目前主要是承接国外巨头的外溢需求订单，那么其认证呢与份额的获取将是较为关键的。那比如像液冷龙头英伟克，当前的公司估值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今年的放量，那么所以说后续呢我们将重点观察2027年行业的景气度是否有望继续超预期。说完 AI 行业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工程机械行业。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机主要制造企业的统计来看呢，2026年3月份呢，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呢，都是全面超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总量上来看，同比增长了 26.4%， 其中国内呢同比增长大概在 23.5%， 而出口呢甚至增长高达 32%。 让我们来看一下，从内需方面来看呢，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需求。那么首先从吨位上来看，可以说是全面的一个态势改变。那么预计呢，主要来自于像财政发力、地产企稳，还有产品更新周期上行

0: 那同比增长接近70%，啊，那国内来看呢，我们看增长59%，跑赢了海外大概8个点左右。那么从这一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经历了2024年到2025年的行业调整后呢，一级市场的行业寒冬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暖。由于创新药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呢，融资将会作为一个较为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我可以看到呢，国内融资增速远超海外，反映了呢国内生物医药行业出海逻辑正在持续验证。那么估值调整后呢，相关优质的资产呢，其实还有望获得这个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产业链的模式呢，在于融资增加，研发投入加大，那么进而导致 CHO 的订单增长，那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研发进度的一个加快，那么使得后续的一个结果落地呢概率呢是得到进一步提升。那么当前呢，头部创新药研发及 CHO 企业呢，在2026年展望是积极的，那么整个产业链的向上趋势呢，还是进一步啊得到确立的。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二位来探讨了在波动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判断，那并且呢，可以实现长期持有。那希望对投资者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企业深陷绝境，法院如何妙手回春？
1: 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济的这个药方。
0: 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创新怎样发力？
2: 完善的、规范的、高效的破产审判制度，就给我们残疾投资者给了一个定心丸。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助力企业破局重生。经营困难，资不抵债，欠薪涉诉，当一家企业走到濒临破产的生死边缘，是就此关门大吉，还是能够实现奇迹重生？2026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举行2025年企业破产及强制清算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上公布。

0: 的一组数字引发人们的关注。自从2022年1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浦东法院累计受理破产、强制清算及衍生诉讼案件近5000件，其中2025年全年一共受理了1897件，审结1647件，成功盘活资产125.7亿元，处置沉淀资产5.4亿元，清理债务619.5亿元。市场化、法治化的破产保护机制持续发力，推动市场出清与企业挽救双重目标稳步实现，为浦东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注入更加坚实的司法动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企业陷入困境，如何通过法治化、市场化路径实现债务公平清理，同时最大化的挽救有价值的主体，这是过去几年当中啊，浦东一直在求解的问题之一。同时，相关的机构也在围绕这个问题不断地探索创新机制。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引领区，浦东在破产审判领域进行了哪些制度创新探索？如何帮助困境企业绝境逢生？又为营商环境的优化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两位权威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度解读。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余威先生，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忠孝先生，欢迎二位。我们有种说法说，这个破产审判如同治病救人，所以我们想知道，一个破产企业它是选择困境重生，还是有序的退出？法院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在办理破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呢，法院承担着多重的这个角色，啊，它既是一个破产程序的主导者，也是争议纠纷的裁决者，它也是多种利益的一个平衡者，更是一个企业救治的挽救者。作为传统的企业破产制度来说啊，它更加注重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是现代的这个破产理念啊，他也同时要关注债务人的利益，不是说就是像原来一样把企业清理完毕，财产处置完毕以后，财产一分大家就关门走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而是呢更注重有挽救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通过我们破产审判工作得到一个救治，从方方面面优化资源配置，使这些企业获得再生。
0: 2025年12月30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批准应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3个多月过去了，承办法官与破产管理人再次来到企业，实地回访调研重整后的生产经营情况。
3: 破产重整了之后，何一婷呢也是委托我来回访一下。
4: 应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2010年成立于临港芯片区的芯片研发制造企业，曾经一度很辉煌，后来因为各方面的经营的原因，向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我们接受了债务人的这个提名申请，指定了上海市君越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对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核查。
5: 我们管理人接管了应瑞公司之后啊，发现其实企业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呢我们管理人又做了相应的研究后发现啊，应瑞公司所拥有的设施在芯片企业里面还是具有相应的竞争力的，假如说有投资者愿意为应瑞公司注入新力量的话，能够给他一个再次走向复工复产的机会，那么我们将相应的情况报告给了浦东法院。
4: 我们浦东法院何一婷经过这个审查，认为管理人的这个申请是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所以我们就指导管理人向社会发布了一个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的公告，成功的招募到了一家专门做芯片研发的企业。经过审查，2025年8月28日，浦东法院作出裁定，对应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作出进行重整的这样一个裁定。
6: 那在我们就是整个重整计划执行后的话，我们现在也接收了十几名过往的员工回来，然后对整个的车间的产线进行了一个排查，然后调整的工作，所有的进程呢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在本次的这个投资重整项目中呢，我们 有几个担心。

0: 也是在这个浦东法院啊，还有资管员的指导下，让我们了解到了属地呢有一个叫企业破产浦东法规，实实在在为我们投资人这个进行了减负，让我们就是敢投也愿意投。
1: 映瑞光电重整顺利推进，得益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上海市获得浦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后第一批出台的改革法规之一，它立足破产实践中的现实堵点与制度瓶颈，为困境企业重生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探索形成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浦东方案。
2: 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作为破产办理的浦东样板的一个核心的文件，您觉得在这个文件当中它最大的体现出来的突破性的方向在哪？
3: 浦东破产法规总结这个世界各国和我们国家关于相关的资产主体救助这个概念，更多的体现现代破产法拯救和保护这个机制，包括明确在立法上确定予以重整这样的这个制度。那么另外来讲呢，这个破产重整当中碰到的痛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关于破产案件启动过晚的问题。立法当中特别强调要求市场主体当中的相关人，比如说公司的董事，在企业发生困境情况下及时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那么这个立法方法实际上通过这一次我们在企业破产法修改当中也吸收在这个里面。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上海浦东新区办理破产案件当中特别强调关于强化法院协同的这个问题，来推动破产法有效实施。这些都是浦东新区办理破产这个规定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亮点所在。
2: 法院联动尤其重要哈，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浦东经验可以分享，尤其是来确保这样的一些破产案件不是个案的协调，而是制度的协同。
4: 其实大家也已经看到啊，办理破产这样一件事啊，并不是简单的坐堂问案，的确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事务的处理，光靠我们法院一家关起门来是做不好这件事情的。这些年来啊，我们跟区里边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啊，已经形成了这个长效的、常态的这样一种法院联动的机制，形成了常规的事情照着清单来办啊，那么专项的重点工作合力来办，难点堵点问题协商着办的这样一种工作联动的这个格局。第一个呢，就是常规性的事务办理呢，现在显得越来越成熟。比方说我们在民生保障领域，我们和市区两级的人社局建立了垫付欠薪保障金的这样一个长效的这个机制。这些年来在不少案件当中，对于欠薪的这样一些企业的职工都通过这样一些机制得到了合法权益的维护。就以2025年来说，我们就垫付了这方面的欠付保障金达到了460万元。第二个呢，就是专项性的工作呢，协调起来越来越顺畅。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家企业进入了破产，他有一个老员工，因为这家企业长期没有交社保，影响了他办退休手续。他在投诉到我们法院来以后，我们立即启动了法院的协调机制，跟市税务局、跟社保中心，我们协商以后最终明确了一个方案，他自己愿意自己掏钱把过去企业欠缴的社保金给付上，然后他自己垫的这些钱又作为破产债权在破产程序当中来申报，按照破产程序再来得到分配。那么最终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方案给他顺利的办理了退休手续，保障了他的合法权益，也就有效的化解了这个矛盾。第三个呢，就是重点难点问题我们怎么来商量着办呢？因为我在破产程序当中的确还有一些目前来说可能还难以一时能够得到突破性解决的问题，比方说涉及到税务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交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样一些工作的难题，我们和相关的这个部门在法治的框架内增进相互的理解，不断地凝聚这样一些共识，所以呢，在有些案件的处理当中也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1: 制度创新需要专业的土壤， 为将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中的创新机制落到实处，浦东法院已制定四个关于办理破产适用浦东新区法规的实施规则。这四个关于重整保护制度、管理人个案履职监督制度、提名管理人制度、预重整制度的配套实施细则，由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在大量一线审判经验中淬炼而成。而规则的诞生离不开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的大量一线实践。
5: 浦东法院呢，在2022年1月初的时候设立了这个破产审判庭，以专业化的这个审判力量来支撑浦东探索和创新破产制度。成立四年以来呢，审理设立在浦东新区和临港新片区的这个企业的破产案件和强制清算案件，那么包括这个申请破产和申请强制清算，以及这个受理破产和受理强制清算，以及相应的衍生诉讼，都是我们庭来审理。那么去年呢，我们的这个案子量呢，大概是所有的这些案子量加起来呢，达到了这个1800件左右，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这也体现出了破产审判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
1: 作为全国首个直辖市基层法院破产审判庭，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不仅承接了日益增长的市场司法需求，更为破产制度改革输出审判智慧。
2: 在2022年1月的时候，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成立，那么作为专门的破产审判内设机构，那么在重整企业价值这个方面发挥司法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4: 重整就像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啊，这样一些重组其实也有不同的模式，也要应对这个企业不同的情况来处理，并不是一概而论采用同一的一个模式。根据企业的规模和债务的这个结构情况和困境的这些原因，我们提供不同的救治的这个药方。比方说在续建这个房地产企业，它的开发的这个项目烂尾了，我们怎么把这个烂尾楼把它建起来？对于这样一个企业的一个重整，我们就可能需要采取一个引进共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续建资金筹措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去年审结的一件房地产的破产案件当中啊，它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楼盘，涉及到300多户的这个购房者，他们这个交了钱没有拿到房子，也没有得到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重整以后引进了这个紧急供应债啊，借款用了1.8亿的紧急供应债，在进入重整以后的4个月内，我们就把这一笔资金投入到续建当中去，然后再继续的投入6.多亿的这个供应债，那么进行后期的续建。到了去年年底啊，这个项目已经有200多家购房者啊顺利的拿到了这个新房的钥匙。应当说这样一个重整引进公益债的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对于房地产企业续建的这一种投资的模式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投资的这个企业呢，就不一定适合这样一种方式。比方说有一些企业的核心问题啊，可能是历史的包袱比较重啊，历史遗留的问题比较突出，那么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个股权让渡的方式，或者说出售式重整的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引进投资人还比较困难，没有合适的投资人引进的话，那么我们尽量的引导债权人协商解决这个债务危机。比方说我们通过除了现金清偿债务以外，那么可能他这家企业还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我们既要清偿他的现金，同时也把这些股票还有一些引进这个信托，把这些债权人列为这个信托的这个受益人，这么多方面的举措组合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的重整方式。所以呢，这个重整的这个其实的模式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最后一个呢，还是要落实落实我们的这个创新制度。浦东新区法规里边有一些创新制度，它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招募投资人推进重整的进行的。比方说重整保护期，逾期申报的债权人他先前没有申报债权，然后在重整计划批准以后他突然冒出来来申请债权的话，可能就会对原来已经顺利产生的这个重整计划的执行 带来一定的冲击。我们就是为了制止这样一种先期不申报债权，而看到你重整计划出来以后再来申报债权的这样一种行为，设置了这样一种重整保护期，就是可以推进重整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前期也有利于招募投资人，给投资人进入重整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
2: 一个高效的可预判的破产审判体系，是否对于浦东要打造这个营商环境综合示范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高效清晰可预期的破产审判的这个制度体系，有利于增强长期投资的信心。
2: 嗯，
3: 因为市场主体进入投资开始运营以后，会梦到各种复杂的情况，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风险，很难说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市场主体投资进去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如何进行退出，这本身就是长期投资者应当考量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完善的规范的高效的破产审判制度，就给我们长期投资者给了一个定心丸。第二个问题来讲，企业如果碰到困难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一破了之，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积极的挽救的问题。就像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要探新创新，也意味着面临更多风险的。那一个好的破产制度，就是一个对于企业当中暂时碰到困难的、暂时碰到障碍的，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持系统。一个关于有价值的这个企业，能够比有效的挽救的破产制度，对于鼓励或者激励我们投资者投资新兴领域、复杂领域，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这个领域来讲，就具有非常特别重要的意义。
1: 让有价值的困境企业涅槃重生，让低效产能有序退出。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草案增设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特别规定，并探索与企业破产衔接的个人债务清理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同步推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做好修法配套司法制度保障。而上海近期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中，也引入了完善跨境破产工作机制、建立破产预警工作机制等内容。浦东以先行先试，为国家立法与地方营商环境优化提供重要样本。
4: 去年9月，全国人大公布的破产法的修订草案的文本当中，从这一次的这个破产法修改的动向上面可以看到，浦东新区法规的这些创新制度和浦东法院的破产审判方面的一些先行先试的经验啊，事实上的确也是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的这个修订啊贡献了一些样本。比方说这一次破产法修订草案当中有增设了一个重整前的协商制度，那么所谓重整前的协商制度，就和我们现在正在实践的预重整制度和庭外的重整这样一些做法就紧密的这个对接上了。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啊，浦东法院已经审结了预重整对接重整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案件。比方说在我们浦东新区有一个街镇，它有一个项目，这家企业的一个开发了一个商业中心的项目啊，那么因为资金链这个断裂，它停工已经5年时间了。那么前期呢，因为它这个项目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呢在有比较明确的投资人的情况下，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一起来协商形成一个重整的一个方案。这个重整的方案得到绝大多数的债权人这个认可的情况下，在相关的这个债权也得到基本上确认的情况下，我们再转换到正式的重整程序当中去。这样的话呢，后期呢再经过依法的审查，债权人会议呢通过以后，我们就批准了这样一个重整计划。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得到了恢复啊，继续得到续建。像所以说这种像预重整、庭外重组这样一种制度，事实上也在这一次的破产法的修改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2: 随着新的这个业态商业模式还有新的技术出现， 破产审判案件也是面临更加复杂的一种形式哈。在未来，依托普通的立法学人，是否能够在全国的破产审判实践当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有益的？

0: 的经验。
1: 上海是金融产业比较拮据的地方，而破产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的隔离和风险的缓释这个机制，破产法需要跟其他金融监管制度配套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上海浦东新区在这个方面的立法当中需要同步跟踪我们国家的金融监管、金融业务的发展和金融业态这个发展也做配套探索的。第二个，关于跨境破产问题，立法上已经做相应的尝试，浦东新区法规也需要在这方面特别加以推进的。第三个呢，对于某一些新兴产业、高风险产业领域当中本身产生的风险，要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更加能够鼓励投资、促进投资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鼓励破产过程的投资的问题，包括重整过程当中各种关于及时提高我们重整的这个时间效率的这个问题，大概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探索。
0: 浦东法院还有哪些创新举措来回应企业市场各方面的期待？
2: 第一个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这个破产预防的体系的建设。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要关注到现在新兴领域，尤其是在大数据的时代，这个破产案件当中面临的这些新的问题啊、挑战，比方说人工智能在破产办理当中的如何正确的适用，包括这个数据的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怎么处理的问题啊，同时还有现在大量的平台企业、一些智能科技的企业，这样一些企业当中，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事实上就是一个数据资产。对于数据资产的认定啊、权属啊、这些法律关系的处理等等，这些价值怎么来评估、挖掘、怎么来处置，这些问题可能也会是我们今后会碰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个人破产的这个问题。我们好多学者说，我们现在的破产法是半部破产法，只有企业破产，没有个人破产。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国家的授权下面，深圳和厦门两个经济特区啊，它已经制定了个人破产的这个条例，它已经开始试点。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与破产办理相关的配套制度的完善的问题。在这方面呢，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一部破产法就能打遍天下，把所有的办理破产当中遇到的难题都能解决。相关的这个法律制度一定要跟上破产法制的完善的这样一个进程，把在企业正常运营常态下的这样一些制度的构建，也要在进入破产以后的这样一种制度的构建，把它紧紧的跟上来。
0: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我们可以看到，破产审判的普通模式以专业的审判机构为支点，以创新的地方立法为利器，以提升审判质效和优化营商环境为双轮驱动，不仅让众多困境企业看到了绝境逢生的法治路径，也为市场经济的新陈代谢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规则保障。再次感谢二位嘉宾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

0: 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三个交易日啊，市场是放量上涨之后呢，高位震荡，连续三个交易日的三市成交额都突破了3万亿元。但是呢，周五 A 股的核心指数呢出现一些分化，高位放量震荡，那这是否意味着风险啊，还是意味着机会呢？那上证指数3月3号4197点的阶段高点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呢？而科创板类的指数啊，本周三创新高之后剧烈的震荡，创业板类的指数呢，本周五创新高之后震荡回落。那这背后是 AI、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和新能源等等板块的冲高回落对指数的带动作用。而白马价值股和低估值蓝筹股的表现却整体平淡啊，在本周。但问题是啊，AI、半导体芯片和新能源等等这些景气板块的估值啊，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市场集中度也是非常的高，股价剧烈波动。那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分歧正在加大？基金经理们的这个抱团啊，是不是也将逐渐的松动？那这不禁让人回想到了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的破裂，2021年初白酒、医药等白马股的下跌，以及2022年、2023年的新能源板块的反复造顶。那再加上最近巴菲特公司账上的现金是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都使得大家开始担忧啊，目前全球估值偏高的 AI 产业链是否已经风险隐现？当然啊，也有投资者认为啊，这次不一样 ，AI 将会改变一切。AI 的应用才刚刚拉开帷幕，子弹还会继续飞一阵子。那是这样吗？这次真的会不一样吗？那我们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来判断，如何来操作？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吴兆莹、周涛和许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吴先生啊，尽管指数高位震荡，甚至部分指数跌创新高在本周，但是呢，结构性的行情非常明显。AI 啊，以代表的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些科技股啊，一直在创新高。这种割裂，您觉得还会继续吗？啊，我们刚才提到了风险，你怎么看？
1: 您一开始讲的那几个问题啊。我们最近一直都在思考，也是市场热议的这几个话题，包括当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我昨天晚上就跟人家在聊这个事情，互联网泡沫当年的互联网其实是一点业绩都没有的，随便比如说雅虎，啊，当时新浪他们都没有业绩的。然后后来估值完，其实就没有估值好这么说法 ，PE 都是负的，那么直接往上一推，最后就掉下来，那么跟这一轮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一轮的业绩是非常好的，比如说很多股价涨了一倍，涨了甚至200%。它的业绩其实涨得也超过200%，所以它业绩是挺好的。第二个呢，比如说2000年当时的这个白酒其实当时政策是不支持的，支持一个纯消费，并且是带有奢侈性的高端白酒这个消费，你在基金你在拼命往上打，这个对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最后呢，这个估值，我记得茅台当时最高达到了60倍，说这么一个公司搞到60倍，我觉得当时不太合适，对吧？那后来就跌下来。那这一次呢，好像也不太一样。第一，它有业绩；第二是国家政策是鼓励支持的，也是符合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这个最近大家都在观察了，就是包括 A 股，我们现在说这个光通信啊、光模块啊、存储啊涨得挺好，它不单单是 A 股里面这些股票涨得很好，全球这些板块都涨得很好。比如说我们天天晚上顶美股，现在不是顶美股的这个大盘，说纳斯达克昨晚涨多少，道琼斯昨晚涨多少，我们现在看美国闪迪、美光科技昨晚涨没涨。如果他们涨了，那我们这个大概率可能也要涨。这美那个韩国也是这样的，有人说这个韩国股市涨了很多很多，泡沫很大，其实他没有看韩国股市的结构。韩国指数主要就两个公司，那个市值很大的那三星电子，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它已经到了10000亿美元，但是10000亿市值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 SK 海力士，它这两个公司的这个市值特别大，下面的公司呢虽然也有涨的，但是它那个市值很小，在群众当中占的很小。所以三星嘛和海力士涨了100多，所以它这两个公司直接就把这个指数拉起来，涨了70%-80%。所以其实也是这些集成电路啊、芯片啊、这些光科技啊，这些公司涨得很好。那么中国这些公司呢？你看现在刚才您所讲的这些公司啊，涨得很多，但是呢，符合我讲的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业绩，跟科网泡沫、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不一样。第二，政策支持，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第三个呢，就是估值嘛，你要说高嘛，它确实高。这样一个高成长性公司，它估值当然高。我们讲 PEG 其实它不高，所以这么来看呢，这些公司呢，我到现在来看呢， 因为我这个节目应该是老嘉宾了，这个我一直我是不太擅长做这些科技股，但是我也呢，现在也觉得这些公司呢其实还是可以，就是还没到顶。我再讲一个感性的这个直观的感觉啊，就是以前像你们这样经常讲这个抱团，抱到什么程度呢？在之前我们讲这个抱到你要吐的时候。就什么叫吐？
0: 现在还没到吐的时候是吧？
1: 新能源涨到你要吐的时候，那么现在好像我感觉还没到吐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你比如说你再涨一倍，但这有点胡扯啊，就是你再涨一倍可能它吐了，但现在呢，可能我觉得你从股市上面来讲，从全球产业逻辑来讲呢，可能还没到吐的时候，除非你直接就觉得它涨高了，你什么都不看，那我就是你涨了十倍了，甚至很多涨了十倍了，你觉得涨高了，那这看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道理。你如果真这么看的话，那也不是做股票的。你起码你要看看它基本面吧，你要看看它这个政策吧，看看这个行业趋势吧。我觉得如果你这些方面来看呢，我觉得还没到你觉得要吐的时候。你说它股指贵不贵？那当然贵。那么如果资金都倾向于朝这方面走的话，我觉得还没到吐的时候。即使你大家有一点担心，那我觉得也是正常。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这个指数虽然行情大的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我从今年年初就讲的，今年市场的这个指数呢，就是围绕四千点上下震荡，那么你上面没有多少空间的，就市场的这个增量之间呢，其实也不多，那么剩下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或者我们称为叫平衡式。平衡式的话，它不是一个熊市，那就市场这个整体资金是可以的，那么就搬家，一部分资金搬了另外一部分资金，搬到这个另外一个板块上面。那今年很显然，现在趋势性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那几个板块，就广通讯啊、存储啊这些板块，应该说是比较确定的。然后呢，其他的那些股票呢，可能就资金还要继续流出。所以我如果总结下来看呢，就是指数，比如说上证综指，它是横盘的、平衡的。那么，你所讲的这个抱团的这些股票，我倒不倾向认为抱团。如果是抱团这个词呢，倒是贬义，就是没有业绩，你们就死抱着。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它是有业绩的，那么也有成长性的这种公司呢，就是符合资金的这个赶潮流，有这么一个潮流，那你就继续往里进就可以了。我还是这个看法。
0: 所以你认为核心的宽基指数继续高位震荡，但是就是属于这种不会大的突破，但是呢，个别的板块，尤其是科技相关的、AI 相关的，还会继续的有空间。
1: 对，
0: 依然是结构性的行情。
1: 对，
0: 嗯，好，的确是。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吴先生认为这次可能的确有点不一样哈、至少还没有涨到吐的时候啊，还有一段时间。
1: 你要说有一样的，可能说再涨很多，那当然最后你涨多了，整个是要跌，这个是你说了。但到目前这个时点上，我们关注警觉这个事情也比较历史，但是我们到目前来看呢，可能还没到那个非常疯狂的时候。
0: 嗯，就是要极度疯狂可能才是见顶的时候哈。
1: 对。
0: 不过呢，也有一些投资者认为啊，可能像美股的一些 AI 的巨头可能是市场的风向标，有对 A 股也有映射。那美股的这些AI 的巨头呢，因为它的资本金非常的高啊，它现在是通过大量的发债来募集资金啊，银行是它的债权，但是银行这些手里很多债呢，又进一步分发给那些中小的机构、中小的投资者。但是呢，最近一些趋势发现啊，银行分发债的这个动作似乎不那么顺利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 ，AI 未来 AI 的这个应用啊，如果是迟迟难以迅速落地，或者是迅速在这个终端啊实现迅速的盈利的话，它可能反过来会影响这些目前卖铲子的这些 AI 巨头的盈利，怎么看呢？到底现在这次到底一不一样呢？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
2: 好的，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我想讲的内容，就这一次我想分享的内容的核心要点是，可能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叫 K 型，脑 K 的 K型思维、K 型结构、K 型的想法。无论是去分析市场，还是去做配置，因为在过去的话，当然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或者很长时间了。在过去呢，作为一些像市场中的老人的话，在这种环境里的话，他特别喜欢去追。去埋伏一些在低位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的话，在今年或者去年很多时间它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个 K 型思维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市场呢？我觉得，第一个呢，今年是不是不一样？我提了一个想法，因为在今年，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就讲过一个观点，因为我们从纵观我们这个 A 股的历史，它确实很有调性，因为每一次市场的上涨，无非就可以把它拆为这个叫估值的提升，还有业绩的增加。那么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2026年本来就很特殊，为什么？因为在历史上，没有一次它出现过连续的3年把估值的行情。那么2024、2025，那么2026年呢？今年是第3年。那你要去回顾历史的话，这样的情景出现过2到3次。其实呢，大部分情况并不好，所以说这是到底是不是一样的，确实很关键。就我们看到2006、20072年的行情，2008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它是个叫戴维斯双杀，或者

0: 2014、2015对那2008股市，对那后面的2006，其实也是出现过这个很难做的行情。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其实就是2019、2020年。结果刚才主持人也提到，2021年其实也非常难做，因为它都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折返跑，让这个大家的体验度并没有那么好。那么现在到了2026年，又面临着这样的环境，所以呢，就这个确实有很多可比较。所以我说，怎么样去把这个结给打开？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第一点想讲的，其实是说，因为刚好呢，目前这个全市场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已经出来，怎么样去把这个连续3年把钩子给解开？其实靠的就是业绩的增长。
1: 是。
0: 那我们非常庆幸的是呢，先讲一个结论：如果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讲的话，它可能比这个全市场的活力更活一些，更好一些。那目前来看的话，经过2025年4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的环比下滑之后，2026年1季度的业绩是同比增长是10%以上。那个非金融的这些上市公司企业，如果全市场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达到，也就是说，目前是在10到15这么一个业绩增速，预估全年估计2位数以上、10以上的增速是有的。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去想，如果这个市场真的是按照这个 PE，就是业绩的增长和这个估值的增长去看，我们如果不考虑估值，去看业绩的话，其实业绩是有10个点以上的空间去让我们把整个指数往上抬。那么大家去倒算一下，其实我们去年的收盘价是低于4000的，3900多。那你这么算的话，今年就算到4400，其实也没有问题。它是这个讲法，就是说它完全符合一个正常的价值投资。它贵不贵呢？从总体看，它没有问题。当然，就第二个点的话，怎么样去破解这一个所谓3年把股指的过程呢？第二个就是肯定是提到我刚刚最早讲的 K 型思维。那如果我们换一个指数做比较，同样是业绩，如果用双创的这个业绩增速和沪深300的业绩增速去做比较，你会发现，这个业绩呢，从2024年的年底到现在不断的扩张，双创的业绩的增速目前已经达到比沪深300要快30%、28%以上，也许未来会增加了50%。这么大一个业绩增长的裂口，对应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导体也好，AI 也好，创业板也好，科创五零也好，它的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它肯定整体而言对应的是有估值这个本身的一个保护。当然，这个估值和我们平常理解的估值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是10倍、15倍这种没有，可能他说的是50倍、100倍，但是它迅速的业绩从100倍降到50倍，降到20倍。当我们真的降了，甚至像光模块降到5倍、10倍，当它真的降到这个光模块，像在去年降了这么低的时候，其实它依然保持增长，它才会持续的被拔起来。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它是依然在进行之中。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是不是不一样？我觉得今年2026年很有可能，它无论是从整体而言的业绩的增速来看，还是从这个K 型思维的结构来讲，都是有一些亮点可以去挖掘的。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饱含着一个思维模式，说我们不用，我们虽然要很谨慎做历史的比较，但我觉得我们依然要去做一个更乐观的假设情景，去期待这个市场行情的演变。
1: 换句话说，高估值就意味着未来指望通过业绩的继续的高增速来让这个估值未来得以下降，所
0: 没
1: 以
0: 错。
1: 高估值的逻辑或者是前提是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速哈。那与此同时，高估值当然也意味着股价是高于业绩的增长，或者说我们可以用估值作为尺子来衡量
0: 是。
1: 业绩的增速和这个估值增速或者是股价增速谁更快一点。这个股价有没有完全反映这未来业绩的这个增速？的确是这个也很难啊。不过说到估值，目前科创五零指数的 PE 就是市盈率，滚动市盈率为152倍啊，它的 PE 也就是市净率为6.5倍，属于历史90%和74%的分位。与此同时，国证2000就代表很多偏小的股票，目前的这个市盈率为61.4倍，处于历史75% 75、76这样一个位置。但与此同时，上证50就代表很多蓝筹股的这个指数，目前的估值仅为 11.6 倍啊 ，PE 也就是市盈率。与此同时呢，沪深300的市盈率仅为 14.5 倍啊，市场继续的分裂啊。那刚才说到了业绩，说到了估值，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判断市场是否贵、是否便宜的维度，那就是整个政策，也就是无风险利率的高低啊，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么包括资金面的变化，那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美联储未来加息与否对整个全球市场，尤其是金融、尤其是科技类板块的估值的影响，包括我们 A 股受到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影响，怎么来分析？
2: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的是，对于今年整体的货币政策的定调仍然是保持适度宽松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国内的流动性而言呢，仍然是不要去奔着一个收紧的角度去观察。那至于是否会宽松，仍然是需要基于国内的一些基本面兑现的情况去跟踪。第二个呢，重点其实最近大家的关注点其实都在海外。那海外呢，其实我们梳理一下，基本上从三月份开始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拉扯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债利率一度上升到了大概4.5左右的这个位置，同时呢美元指数也攀升到了100以上的这个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恰好就对应到了美股 A 股的这个估值杀估值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把这个流动性紧缩的这个预期兑现进去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站在五月份的这个时点去观察市场的这个降息预期的话，你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美元已经领先于美债利率出现了下跌，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开始去定义美国相对疲软的经济，但是却又不愿意相信在这个背景之下美联储愿意降息。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美联储将会在五月份沃什上台之后去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抉择，也就是我在面临着一方面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上升的通道，一方面面临着油价对于整体需求的一个抑制带来的就业也好，整体需求的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滞胀的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参考历史几轮大周期的经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联储很难去做出真正紧缩的政策。也就是说，一旦沃什上台，在他所主张的降息以及缩表之间，大概率走在前面的仍然是降息而不是缩表。于是我们认为市场目前所普遍担忧的加息预期仍然是一个过分担忧的预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仍然可以预期着如果没有大的地缘风险发生的话，那整个的全球流动性仍然是保持一个偏宽松的状态。这是第一个。那我们也观察到呢，从海外流动性向国内流动性映射的一个代理指标，就是我们去看现在的离岸汇率，人民币的有这个离岸汇率仍然是在创新高的通道当中，已经突破6.8的这个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说，从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跨境资金的回流仍然在作用在人民币汇率这样一个代理指标当中。那我们观察到，包括我们调研当中也发现，其实在过去几年积累了非常多的外汇的这些出口商，他们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把他们手里的外汇结到国内。也就是说，国内一方面宏观资金不是一个偏紧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产业端的资金也是一个偏宽松的状态。那也就映射到了刚才几位提到的这个比较偏景气的这些科技股当中来。你会发现的是，这些在海外的面对海外的客户拿了大量的订单以及资金的公司，它其实陆陆续续的再把它过去几年赚到的美元结回国内。那结回国内的过程当中呢，它就要去在国内去增加投资扩产，同时扩产的同时会增加人员的招聘以及对应的设备的等等这些方面的投资，也会对国内相关产业链的景气进行一个拉动。所以我们对于整个2026年的判断呢是，整个我们过去几年拔估值之后的第一年的超预期的盈利兑现之年。而这个超预期的点恰恰就来自于过去几年的积累的这个外汇的一个跨境资金回流的这个过程。那么也借这个点呢继续展开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这个所谓的一样和不一样的这个讨论当中，我认为可以补充的几个观点吧。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刚才提到了矿泡沫以及白酒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从海外以及国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映射到这一轮的景气投资上啊，包括刚才提到的新能源。那么我们去观察一个从国内的投资的角度来看，可以观察一个指标是所谓的成交集中度。那这个成交集中度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刻画，或者我们可以用市场当中成交比较热的前1%的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占比在过去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范围之内呢达到了20%，也就是说可能只有50-60家公司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成交额就已经占到了市场当中的原来应该1000家公司应该占到成交额，这就是所谓成交比较集中的状态。那这个过程呢，如果我们拉齐历史经验去看的话，它恰恰也反映在了2021年当时的白酒的行情当中，也反映在了2014-2015年当时的非银的股票的成交当中，也反映到了在之前的其他的行情当中。那么根据我们的观察呢，在历史的这些顶部的行情当中，成交集中度它不仅仅是，它当然是决定因素之一，但是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啊，并不是市场的主线切换或者说行情这个从涨转跌的一个充分条件，它往往需要伴随着宏观流动性的收紧，往往需要伴随着产业趋势的结束。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在2021年初的时候，事实上当时白酒的见顶也恰恰是由于当时在2020年底的时候提出了地产的三道红线，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白酒的景气度开始下滑，于是白酒的抱团就开始结束。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的是，恰恰就在2021年初的时候，之前抱团于白酒的资金转投抱团到了新能源上，那对于在同样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同样处在景气通道当中的行业，谁的景气通道上行，谁的抱团就有可能继续的持续。所以也就意味着说，站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刚才提到了国内，不管是国内的宏观流动性也好，还是海外的宏观流动性也好，都还没有到那个要收紧的时间点。于是我们可能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对于整个的科技景气投资而言，景气投资的这个方法还没有过时，仍然没有到整个方法论切换的这个时间点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了刚才的科网泡沫。我觉得从一轮又一轮的科技投资切换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所谓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但是真正我们需要去挖掘的点是，我们需要如果要去对标90年代美股科技的行情的话，现在要去对标哪一个时间点，这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还对应到的是1997-1998年那个状态，恰恰是行情最高斜率最快的那个时间点，那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包括我们也去总结一些海外的主流的投资者的观点，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这个投资的热度也好，产业趋势的变迁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在1998-1999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距离2000年科网泡沫顶部的这个距离可能还要有1年2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大家去投资的时候，不能说二极管式的去对某一个行情的投资方式去判断它的对与错。比如说，固然我们认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参与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但这可能是建立在半年、一个季度或者是拉长一年的角度去看。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巴菲特，他参与的这个行情都是以10年、5年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站在的一个角度是在1998年或者1999年时代的互联网的话，投资互联网与不投资互联网的对与错，取决于你的投资视角要看得多远。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大家仍然是把自己的在大家觉得如果过了一个季度两个季度之后，自己能够很果敢的看到宏观趋势产业趋势变化的那个时间点，敢于出手，敢于去做投资趋势的切换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仍然是去做多景气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一年两年自己的投资理念都很难发生改变的投资者，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像巴菲特一样开始去做切换了，这个无关对错，只关投资理念。对，
1: 的确还跟投资者的这个投资方法、投资的这个风险偏好等等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因人而异。的确是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五一假期之后呢 ，A 股是量价齐升啊，沪指来到了前高附近。那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整个市场可以突破前高的平台呢？那五月的行情又该如何来研判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大同证券的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3: 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业板指和科创50已经形成突破，深圳成指呢也表现得非常强势。相对来说呢，沪指可能还是在4100点的平台在进行震荡。那么后期呢，什么条件沪指才能够突破呢？个人认为还是要取决于以银行和非银金融以及包括以三桶油为代表的一些权重， 能不能形成一个轮动的一个态势，那么带领整个沪指冲关。但是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还是沿着整个以这个双创为代表的科技主线继续上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可能要等到以双创

0: 未来短期之内依然是关注这个双创类的指数啊，依然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周五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相关的品种呢都有调整。那如何来理解呢？这是阶段性的调整，还是什么性质的调整呢？那如果五月有主题投资的机会，那比如说机器人，比如说商业航天等等啊，那么是选择参与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参与芯片、半导体、光模块等等这些有业绩支撑、偏景气的科技品种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大通证券首席投顾张成的观点。
1: 半导体出现调整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以美股为代表的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了一个调整，再加之国内的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在讲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趋势，所以呢出现一定调整分化呢也是在所难免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和企业目前的这个营收和利润的增长，相较于光模块还是略逊一筹啊，所以这一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业绩来证明。而对于整个光模块以及细分的光通讯产业链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仍然可以高看一线啊，因为整体上来说，这个作为中美共振的一个光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一个紧密绑定的这么一个行业产业链来说啊，整个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讯的营收和利润增速以及在手订单依然表现得非常充分，因此呢，短期调整可能更多的是上车机会。那么在5月份主题投资机会里面，比如说像机器人、商业航天，那么是否要选择这些品种，还是继续去参与芯片和光模块这些有这个预期的这些品种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啊。一方面已经在这些，尤其是以光模块和光通讯产业链为代表的这上面上车的投资者呢，我觉得也不要去这个主动去猜顶啊，正所谓牛市不言顶啊，不妨耐心的观察，等到一些头部迹象真正出现了，比如说放量滞涨啊，连续3个交易日不创新高，以及板块的龙头出现了明显的放量杀跌啊，那么可能才是我们决定要选择离场和止盈的一个阶段啊。对于没有上车投资者来讲呢，那么去布局一下商业航天、机器人，我觉得这种轮动的机会后面还是有啊。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个后面这一轮科技寒冬继续演绎的话，那么相信啊，可能整个光通讯和芯片跑出超额收益的概率仍然还是相对更大一些。那么对于想参与这些品种投资者，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上，对于一些已经涨起来的龙头品种有恐高心理的话，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的 ETF 也是一个不错选择。
0: 好，谢谢张晨的观点。的确是啊，近期 A 股的这些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类的板块啊，涨幅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一下统计啊，在过去的5天的，包括节前的5天，过去的5天的涨跌幅里面，电脑硬件指数，那包括了 AI 芯片、半导体啊、光模块等等啊，AI 硬件指数5天的涨幅是10.96%，将近11%啊，半导体指数10.23%。互联网指数9.91%啊，通信设备指数9.66%，还有航天军工指数、铃木指数、贵金属指数啊，表现都不错。那么说到这些科技类的板块，内部依然有些分化。我们看到周五也是这样出现一些分化。那在分化当中，哪些科技类的板块可能子弹还能飞得更久一些呢？我想请教一下吴先生。
2: 我刚才一个讲这个光通信、光模块这一块，还是仍然看好的，这个并且弹性非常大。那么有的说，如果说你还没上车，那我还有一个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个混利股这一块。这个混利股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提出来？就是你年报也发布了，年报发布一般来讲呢，就是5、6、7三个月呢，正常来讲5、6、7、8这几个月呢，就是开始要分红了。开始要分红的话，那么这些公司呢，应该对于一些就是拿固定准备做固定收益的这些公司啊，比如说这个像保险资金啊，他们就开始这个时候要配，要抢筹嘛。要抢筹的话，一方面它有分红，另外一方面它大家都抢筹这个资金进来了，这个混利股的股价呢，自然也会涨。所以大家看到最近呢，其实电力股啊什么也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启动。所以这些公司呢，混利股呢，我觉得未来几个月吧，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考虑的。这是我讲大概就这两个方向嘛。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今年从大类资产来讲呢，是非常看好这个商品的。这个我从年初就讲这个策略，就是今年这个大宗商品是非常看好的，非常看好。实际上今年确实呢走得挺好的。你比如说油，那当然各种原因啊，反正我们只看结果来讲呢，油差不多涨了将近1倍，从50一桶涨到了现在100多一桶 那么后面有人说，他说这个俄罗斯这个美国跟伊朗是不是不打了，这个油价就跌下来，这个

0: 每个人对这种地缘政治吧，我也不是专家，我不太会分析。但是我有一讲一条我的一个看法，大家看对不对？就是我认为，美国是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美国现在是全球出口油最多的国家的，他把这个委内瑞拉搞下来过后呢，然后这个委内瑞拉的油要经过美国的那输出，要出口出，所以他你看他老讲，他说中国希望中国到美国来买委内瑞拉的油，所以。美国其实它现在这个油出口量很大，它根本它不希望这个油价下来。那么不希望油价下来的话，那你想一下，这个油价大概率它下不来的。所以特朗普，你听他前一段时间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觉得呀，这个我现在看的呀，这个搞卖油比这个卖比特币啊赚钱要赚得快多了，比搞数字货币，因为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说要搞数字货币嘛，搞比特币嘛，但现在他说我觉得这个卖油啊比卖比特币，他说这个赚钱快得多了。所以你从他这个内心这个表述的这个表达来看呢，他其实他是不太希望这个油价下来。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大概率农化这一块未来是维持在高位的。那么市场对这一块呢其实是有一点预期差的，就是认为这个油价很快就会下来，然后农化产品呢可能你不会很长时间，那么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嘛提升就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跟市场有个预期差。那么还有一个呢，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农产品呢，我也是比较看好的。这个，因为我这几年我原来是做股票嘛，那么现在到期货开始管这个期货研究。我跟研究员讲，我说这个期货研究，你这几年，这下半年，我说你研究农产品，你更多的把精力，你可能要放在这个化肥上面。就是你这个，如果说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逻辑啊，你这个油价保持在高位，那化肥啊，这个无论是油头化肥还是煤头化肥，它这个化肥这个价格，比如说尿素，它价格很高。比如说印度现在它完全靠进口中国的这个尿素，中国又不出口，中国这个国内这个尿素你还不够了，那是我的国内这个尿素价格是很低的，但是国际尿素价格特别高。那么我们现在尿素不出去的话，那么其他的能源国家，比如说像巴西啊，像美国啊，像印度啊，这些能源大国，它可能就是缺少化肥。缺少化肥呢，你可以想象到下半年春种秋收，到下半年秋收的时候，大概率它要减产。所以我倒不是认为什么厄尔尼诺现象，什么纳尼娜现象，我倒觉得这个你没有化肥，大概率下半年农产品是要涨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农产品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讲产品啊，从期货角度，但是上市公司角度，因为你如果你粮食减产，海外粮食减产，那么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见得很好。当然，对中国的这个农产品，可能是中国是不减产的嘛，因为中国不缺化肥，所以这个来讲呢，我觉得对中国这个农业呢，倒也是有利的。这个是我从大类资产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么几个板块可能是比较好的。
1: 那说到大类资产，我再请教一下徐先生，我们待会儿问周先生。徐先生，因为我看您比较关注，因为过去你几次来都是关注整个商品的这个机会顺周期的机会，包括有色，包括农产品啊，您有什么不同的视角？因为我们看到有色，尤其是我们看到铜的价格，国际铜的价格，新的价格，它是在高位的震荡啊。本周其实略有冲高，但始终是在高位震荡。那结合整个美元的走势，你怎么来判断有色这些商品的这个超级周期还会延续吗？
2: 好的。对于整个商品超级周期的判断呢，我们仍然认为目前是一个全面的扩散的商品牛市的最后的阶段，也就意味着说现在仍然是商品超级周期的主升浪当中，而不是到尾部的这个阶段。那对于这个东西的这个周期的判断呢，我们认为它整个商品超级周期呢仍然是要嵌套在整个康波周期的框架之下。那在康波周期当中呢，我们认为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处在一轮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在整个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呢，我们对于全球的供给和需求的判断呢，是全球的货币供给无序扩张，全球的实际需求、有效需求不断下跌，同时名义需求在货币供给的扩张之下维持一个居高不下的状态。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每当全球的需求稍有这个萎缩的时候，就会看到联储以宽松的状态去向市场当中播放流动性，而同时呢，全球的商品的供给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扰动。比如说我们看到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在去年的时候，由于特朗普的关税，那铜的价格因为关税的原因，大家互相垒库存就拉了上来。那同时呢，又看到今年美伊冲突把油价带了上来，而同时呢，刚才这个 吴老师也提到，今年由于尿素价格的上升，以及地缘，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封闭的话，其实非常多的化肥从霍尔木兹海峡也出不来，那导致其实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传导到农产品上。那

0: 根据我们历史对于康波周期的研究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历史规律，你会发现呢，在一轮商品的牛市当中，首先会在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之下，会推动贵金属的一轮普遍的涨价，也就是我们会看到从，大概二零年的时候其实就涨过，那这一轮上涨呢，大概就是从23年左右开始，黄金、白银的价格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升。那从货币宽松从流动性定义的角度来看，慢慢的会演绎到实物需求上，于是会推动工业金属的涨价。于是我们会看到类似铜等等这些商品，一方面它会定义一部分货币宽松，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会定义一部分实际需求。于是在这两者的夹击之下，工业金属会走上涨。那在往后去轮动呢，历史经验来看，往往会轮动到能化两个产品上。我们会看到今年其实伴随着美伊冲突，油和化的价格会上升，而在每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最后一轮当中呢，都会伴随着一轮这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胀，会推动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而这个过程呢，往往如果说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就会带来的农产品价格的迅速的上升。因为我们要知道的是，其实农产品它是一个需求价格弹性比较低的产品，不能说今天这个可能对猪肉而言还好，那比如说对于大米呀、大豆啊这些产品而言，不能说它涨价了我就不吃了。所以对于这些产品而言呢，往往供给端对它价格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今年呢，大概到年终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周期，可能就会作用到我们刚才说的极端天气对整个商品价格的影响，大概可能在6、7月份的时候慢慢的体现出来。第三点呢，就是刚才吴老师提到的，那对于这一轮全球的这个农产品而言，它会存在着一个全球分布不均衡的状态。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国内的农产品和海外农产品的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的一个来自于政策端对于国内的农产品供给的充分的呵护。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国家内部的农产品价格是没有发生太大的紊乱，同时呢，农产品的供给，由于我们政策的这个合理调配，实际上是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农业股会伴随着一个全球市占率的提升，可能会陆陆续续作用到可能今年，也许到下半年的时候，你可能会从国内的满足国内内需的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一定出口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国内的这些农业股而言，可能会伴随着周期触底，同时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从整个大的商品超级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整个商品周期还没有结束，而同时呢，现在仍然在处于一轮商品超级周期的全面扩散的阶段。我们会看到一轮能源、化工、有色以及农产品高度共振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铜啊，其实我们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在周五的时候，其实就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全球的比较大的几个铜矿之一它的扩产计划就仍然可能要推迟。那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这个铜价会造成一定的扰动。所以我们会看到的是，如果说地缘变化频发，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新的全球景气、全球大的需求周期没有启动之前，全球商品超级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仍然是不会结束的。对，这是我们整体对商品周期的判断。
1: 商品周期的景气不会结束，这反映在指数上。我们看到，整个有色金属指数啊，今年以来上涨了18.11%，但是呢，农林牧渔指数还是比较落后的啊，目前是下跌4.81%啊。那么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另外说到我们的投资啊，目前的投资策略很重要。一方面科技股高歌猛进，一直在涨，那么是不是该打不过就加入？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过去有很多教训啊，是不是可以更均衡的进行一个投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周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整个 A 股有一个业绩拐点就在前方，若隐若现。那如果整体业绩出现拐点，未来反而还会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低位加入啊？另外呢，在高科技股票和我们这些目前仍然处于低位的，不管是蓝筹周期还是大消费白马，我们该怎么均衡配置？策略是什么？
2: 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就成长板块本身，那么第二个我会讲一下业绩，第三个是我们到底是还是回到最开始我说的 K 型结构，是我觉得要坚持的，而不是去往外去扩散。那么第一个从成长股本身的这样一个表现的规律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去评估和评判一个市场的表现，大家一般都会只看它的价格的表现，其实我觉得应该三个维度，第一个是看价格单独的涨跌，第二个看这个不同产品的涨跌的幅度的比较，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可以看

同样达到10%的涨幅，每一个指数花的天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波动率是不一样的。那我今天我现在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相对涨幅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发现，这个对于成长板块，不管这一轮的成长板块是怎么定义的，因为这一轮是双创，其实可能过去不太一样，但是没关系，如果我们把这一次的这个成长板块做一个整体，和这个整个万德指数，或者说我们把成长板块和这个价值板块它的这个相对涨幅来进行比较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市场短周期一个季度的这样一个研判还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说，从一个单这个二季度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这三个月去看的话，我认为成长板块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上涨的机会。因为呢，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说相对涨幅去做比较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每一轮的在当时那个时期的成长板块，它和这个其他的板块来进行比较的话，它的相对涨幅目前是还是很不足的。而且这个不管是白酒也好，还是新能源也好，都可以得出一个阀值，得出一个这个标杆。目前我们离这个标杆，我大概估算了一下，估计也有15到30个点这么一个空间。那我说的是一个指数的空间，但这个指数也不是一天完成的，也就是说它至少还有在5月份到7月份的话，这个会有一个指数的一个腾挪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波折的上浮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呢，其实大家大可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真的要去从中期去研判我们成长股到底是运行到什么时间段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季报，从上市公司的业绩去看。因为刚才我们说这是一个景气投资，其实我觉得换一个用词更好，换一个词用更好，其实应该叫产业投资。因为我们现在的 AI 就是个产业趋势，如果从产业趋势的角度去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所有的上市公司的季报、一季报还是显示出很多迹象，去显示这一轮产业投资还没有到它的这个高点，还是有空间可以去挖掘。怎么来看呢？首先我们看所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其实它是10%以上，但是我们拆开了去看的话，它的增速是不一样的。 AI 的、新能源的，它都是30%、50%以上的增速，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只是代表过去，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要去研判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关注的是 ROE 的变化。对于从 ROE 的变化来讲的话，其实 ROE 来经过连续16个季度的这个下跌走势之后开始企稳向上。更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市公司它要去扩产，其实它的来源是它的现金流到底有没有改善。那么从现金流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截止今年的一季度，应该说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得到明显的改善。2024年是这些我们上市公司的现金流的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大家都缺钱。25年是开始温和修复，26年是明显得到改善，这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上市公司的企业现金流得到改善之后，那么它接下来干什么？它一定是增加 CAPEX 资本开支，看到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我们这样再去分析上市公司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一个特别这个有用的指标，我们会看到无论是 CAPEX 还是这个在建工程的增加，其实呢在几个行业是出现明显的上升，但是又不是特别高的角度。譬如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电子的TMT 的，还是新能源的或甚至包括煤炭的这几个板块，它的这个固定资产是出现了3个季度以上的稳态上升，但是它又没有到快速爆发的阶段。如果我们去评判这个 AI 的浪潮到底到什么阶段结束，总体来看现金流都给了改善，但是呢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扩产还没有到它的顶点，而且是以季度的角度去看，有几个季度以上的观察时间去看，这就是从大周期的角度去看。我觉得其实作为 AI 一个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这个 CAPEX 的投资还没有到它一个顶沸的时候，对应的股价它无非的波动就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而不是一个说它是戛然而止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说我们还是要换一个说法，叫产业投资的角度去看这个板块，它是有机会的。我换另外一个

0: 这个板块，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过去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新能源，这是老的成长股，其实现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成长股，但是你要去看新能源里面，它经过持续的这样一个低迷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后呢，最近几个月它的这个投资是温和复苏，但是呢特别的是良莠不齐，电池的投资是大幅增加，但是很多板块它根本就没有这个开 PEX。那我反过来，这些产品的价格的上涨，所以说对于新能源板块里的部分结构，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挖掘的。这个都属于，我认为它都属于这个叫我们 K 型结构的这个上 K。这个上 K 呢，其实呢，我再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我们在2023年到2024年，大家说我们应该投资 AI 加红利，2025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资源。那么2026年我们投资的是 AI 加能化，这么一个说法，这个都属于这个整个 K 型结构的上 K。 上 K 就是要逢低买入，那么对于下 K 的板块，它可能模式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去逢高卖。
1: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2: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4: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5: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6: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7: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8: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9: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 可以和

0: 任何的物理世界、数理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妈妈，吃饭了。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5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1和第2，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

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债户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武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十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

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两倍。经过两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知富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0: 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题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题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啊，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啊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啊，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是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输业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

身的稳健审慎啊，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它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篱笆种子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寄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所以我想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艾建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艾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艾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艾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

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06%。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业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业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不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有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那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 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五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0: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呢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3: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

0: 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2: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方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的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栖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0: 股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股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1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ETI Global。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路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的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2: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1: 不是，之前也创过。

0: 次业，
1: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0: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 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啊区块链啊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

0: 做研究员，
1: 嗯，
0: 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是非常沉浸。
1: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

0: 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1: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排掉。
1: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2: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50%、50%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的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3: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玉琪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2: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验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2: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 就相当于。

0: 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1: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2: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1: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巨神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3: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2: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0: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1: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体的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 这个一些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2: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0: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是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2: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0: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2: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0: 也有可能吧，
2: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0: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2: 嗯，
0: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2: 嗯，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0: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2: 是
1: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2: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嗯，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 王总，
1: 对，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10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3个人4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 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2: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代。

0: 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
1: 对，
0: 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1: 是的，是的，
0: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上海创新之城，青年定义城市未来，城市成就青年梦想，搭建平台，务实服务，陪伴成长。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海青年科创嘉年华，2026年5月10日与你相约。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7: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9: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题，一个首题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题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10: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11: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6: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

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新闯全球，车规芯片出海如何破解合规的壁垒，筑牢供应链的韧性。中国新能源汽车呢加速全球化，车规芯片呢作为核心的中枢，出海的进程直接决定整车产业链的全球的竞争力。那么在地缘格局、车规标准和碳合规多重的约束之下，中国车规芯片如何突破壁垒，实现稳定的供给，成为产业的关键命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先进制造与移动出行行业主管合伙人叶亮。叶总您好。
1: 您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加特兰首席运营官吕玉昭先生。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加特兰呢，是全球首个实现 CMOS 的毫米波雷达车规芯片量产，也是第一批呢获得海外车企定点和平台认证的车规芯片企业。过去几年呢是持续深耕出海，已经成功的导入了欧洲主流品牌的供应链，成为感知以及通讯车规 SOC 芯片的全球化的先行者啊。好，那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吕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车规芯片的出海呢正在从随车配套向全球供给来转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目前咱们的这个核心痛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全球芯片的这个出海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翻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几十年前，当欧美的这些车企走向中国的时候，也是从整车先开始，
0: 对，
2: 然后合资，然后再到零部件的本地化，再到芯片的本地化采购。
0: 嗯哼。
2: 所以呢，我想，当一个国家在往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是技术型的国家往一个市场型的国家，在推销它的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链路或者是过程。
0: 嗯，
2: 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芯片出海或者是我们的整车出海同样会面临这么一个进程。
0: 嗯，
2: 那这里面呢，我想核心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就是当欧美的这些车企在往中国卖它的车的时候，那会儿欧美的这个主流的芯片公司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2: 但今天再去看啊，当我们的主机厂或者是整车具备了全球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车规级的芯片说实话在全球范围之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2: 那这是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品牌的认可可能不如当时欧美出口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认可度这么的高哈。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您觉得这个全球车规芯片的供应

0: 面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1: 我觉得呢，从这个车规级的芯片的供应链就要从大的环境开始讲。
0: 嗯，
1: 因为从整个供应链的话，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全球化变成了有案外包，现在变成了近案外包。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从过去的我们讲 just in time， 现在变成了 just in case，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0: 嗯，
1: 那我觉得车规级芯片属于非常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它也在这个变化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那么我想从政策和生态两个角度再来讲一下。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从欧美他们有各自啊参与这个就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那么美国呢是偏向于溯源，欧洲呢是偏向于碳足迹，所以这些呢其实将来都会对我们车规级芯片啊更稳健的在全球进行销售和发展提供的这个约束。第二呢，像数据本地化，因为欧美对于像地图啊、人脸识别啊、包括通讯啊方面有比较强的数据方面的这个合规的要求。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车规级芯片需要考虑的地方。那么从生态角度来讲呢，我想提两个。一个呢，就是车规级的芯片其实它本质上就是随车一起出去的，因为呢它是用在车上的，它跟一边的芯片不一样，它要多一个这个车规级的验证。
0: 嗯，
1: 所以它要确保这个芯片能够在极度的这个工况下还能正常的工作。
0: 嗯，
1: 所以这个特征呢导致车规级芯片有天然的定制化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主机厂来制造。
0: 嗯，
1: 所以这个生态将来也是会越来越强。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啊，将来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健，现在正在重塑当中。
0: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像这个欧美日韩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垄断，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政策的壁垒啊，您觉得会对咱们的这个芯片出海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制约呢？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制约也是机会。
0: 嗯，
1: 所以一方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发展这个车规芯片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那具体来说呢，比方说在一些开发工具上啊，一些设计啊，包括这个涂装啊，包括这个封装啊，都有一些软件它是需要用到海外的这些技术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一方面中国也在布局了啊，争取我们在这块是能够自主自控的。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将来很多是市场换市场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巨大的体量市场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像很多领先的 Tier 1的供应商也会需要我们，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用我们的市场来换取海外的这个市场。
0: 嗯，所以其实虽然有很多的标准，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制约的政策，但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从资本和这个政策的层面的角度，怎么去看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一个趋势和它会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呢？
1: 啊，那我觉得先谈那个资本。那么资本在过去呢其实是很关注产能包括技术的领先。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规芯片吧，它是有很多的制程，有特别先进的也有比较成熟的。
0: 嗯，
1: 那么在过去可能大家对资本都是比较关心这种非常高精尖的制程，七纳米、五纳米甚至于更低。
0: 嗯，
1: 那么在将来呢，我觉得资本已经意识到其实芯片在车上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
0: 嗯，
1: 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0: 嗯，
1: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0: 嗯，
1: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
0: 嗯，
1: 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
0: 嗯，
1: 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0: 嗯，
1: 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0: 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吕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中东，它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的这个车企要如何去适配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2: 对，其实车规是一个很泛的 概念，这是其实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啊，对于芯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

0: 那这个要求呢，一般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芯片要高很多。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贯的，它也不太会去区分所谓的各个市场。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汽车芯片而言啊，它不只是提供芯片本身，
1: 嗯哼，
0: 就比如说像一些 SOC 的芯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算力芯片，那坦白讲，它需要提供的不只是我芯片过一个高低温，我其实也需要让芯片能够满足功能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包括一些 AUTOSAR、ASPICE 等等的一系列的流程认证。这样才能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车规级芯片。
1: 嗯哼，
0: 所以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出海而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说在你出海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花3到5年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些体系认证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
1: 嗯，
0: 那针对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合规的问题。那合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合规，法律的合规就是说你需要遵循当地的出入管制、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法规可能更加重要，其实是行业的法规。
1: 嗯哼，
0: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领域，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频段的管控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等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AEB 像自动刹车刹停的这种需求啊，距离等等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企业出海而言，你需要先去识别这些行业的法规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要求。
1: 嗯，
0: 那你需要在你的芯片里面提前去设计或者是调整，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频段，也包含像带宽，也包含像发射功率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去确保你在当地能够被认可。
1: 嗯，
0: 所以这还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那对于出海的企业，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1: 嗯，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针对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在提前的设计环节就去做一些准备的啊。那您觉得和这个海外的头部芯片企业相比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车规芯片呢，它的这个竞争力是体现在哪里呢？
0: 嗯，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芯片啊，其实还是植根于中国。
1: 嗯，
0: 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壤。那在过去几年啊，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的发展，啊，这个给我们的芯片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再加上啊，就中国这么多的车企，我们可以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热销的车型，其实以前往往是你可以卖3年，
1: 嗯，
0: 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车型大概就卖1-2年的时间，所以呢，促使这些车企不断的去研发，或者是需要有更多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出来。那对于芯片公司而言呢，你的迭代周期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你以前可能也是按照5年一迭代的这个速度在做发展，但现在必须要求你1-2年你得拿出一款新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你才能适配这个市场。而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后决定这个竞争的格局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不能帮助车企最终在市场上更快地推出产品。
1: 嗯，
0: 啊，现在所有的都是卡位战嘛。
1: 嗯，
0: 对，所以呢就实际上在经过中国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和迭代之后，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1: 嗯，
0: 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那你需要根据主机厂或者贴网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1: 是
0: 啊，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这个会成为我们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 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所以呢，就是同样当我们海外的那些主机厂或者贴网看到你一个企业国内外布局有四五百个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的这种专利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或者是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会更青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供应商。所以呢，就是我想从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土壤让中国的这个芯片公司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而且呢这种机制也能让我们持续保持活力，有竞争力。
1: 这种机制会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也是佼佼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啊，您觉得中国车规芯片要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需要突破的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因为呢，从现在来讲，虽然没有这个统一的统计口径，但现在咱们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随车出海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毕竟是要装在车上的，
1: 是，
2: 所以呢，单独出海本身将来也不会太多。那么这里面其实核心就是将来你是为谁的车出海。那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主机厂自己下海去做芯片，跟芯片企业进行这个捆绑。第二呢，像一些原来的这个 Tier 1供应商，他在中国也需要找到产能啊，他也在跟中国的芯片厂商合作。所以呢，我想说其实核心出海是为谁的车来匹配这个芯片。所以我说第一个瓶颈是定制化。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功能可持续性其实都有他们比较高的标准。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其实是把我们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变得更可持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如何从政策进行交换，让大家获得一个更加合理的这个合规成本，对吧？因为现在中国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体量也好，影响力也好，其实很多的都参与标准的制定。那么参与了标准制定以后，就可以跟有机会跟这个欧美的这个市场进行政策的互相认可。那极大的会帮助整个产业降低合规的成本。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先进的这个制程代表着高利润，所以他们能够承受这种高的合规成本。那么我们做的是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所以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1: 所以定制化还有就是在政策层面是否能参与这个标准的制定，可能是实现这个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的瓶颈啊。那么吕总，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0: 对，我们觉得也是，就是实际上啊，就是出海的这个面临的挑战其实还是确实是挺多的。那产品认可可能是第一步啊。那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在出海的过程当中会面临的，就是说它需要供应链的双轨制，就是不光是你可能在海外，你也需要在国内这个建立这么一套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体系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企业的这种负担其实蛮重的。你不光是要想着就是说我可能提供一个好的产品，你需要想的就是说我怎么可以持续性的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额外的价值。而且呢，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啊，就是在芯片发生短缺的时候实际上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就会被要求的更多一些。对，所以我想确实这个对于我们可能需要做好两手的准备。那这个东西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实际上还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通常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两三年的时间，你也很难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 确实刚才吕总提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供应链的一个韧性的问题啊。

0: 那么叶总，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平衡这个效率、成本、安全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
1: 我觉得这个关系呢，它随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包括本身的那个阶段，它是侧重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一个阶段呢，肯定成本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但当成本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可能安全的问题就提上来了，然后再效率。所以第一个观点呢，我想说不同阶段不一样。那我自己觉得呢，近期的未来，这个安全的问题会比较突出。
0: 嗯。
1: 那一个是供应链本身供应的安全，因为从全球分工到现在，有岸、近岸，所以呢，现在都变得不稳定了。其实本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都变成了一个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合规风险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新能源的车卖得越多，那么其实在路上出问题的概率也就越高了。
0: 是。
1: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因为车载芯片是很特殊的，它里面还有这个发射信号，还有处理这个数据的，所以它将来这个美国的溯源和欧洲的这个碳排放，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合规的风险点，所以我觉得近期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特别关注这个合规的这个安全，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现在我认为已经过了性价比的时代，特别是中国所处于的，我刚刚叫成熟制程，已经卷得不行了，所以呢，应该下阶段应该更关注安全的问题。
0: 嗯，所以您认为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吕总您怎么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效率、成本和这个安全，您是怎么看待的？
2: 坦白讲啊，就是我们其实还在摸索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实践啊，我们认为这个可以分成两个步骤来走啊，就是或者是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实现一加一小于二的一个目的，就跟刚才叶老师说的其实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刚开始一定是希望利用你现有的供应链的海外触角，去尽快的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这套海外的供应的体系，啊，相对来说你投入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和成本，另外一个呢也相对小的资源，去实现这一个目标。所以呢，实际上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或者是第二个阶段呢，可能是希望达到一加一大于二。那为什么是一加一大于二呢？就是毕竟我们在中国。那我们希望其实也去看中国的供应链，
0: 嗯，
2: 包括海外的供应链，这不是一个分割的两个系统，实际上还是要综合去看，到底谁是你最终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0: 嗯，
2: 那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一些经验里面会去识别，就是到底谁跟我会有战略协同。那这个战略协同是说，我们也能给我们的供应商带来价值，那他们也认可，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认知度或者是可受性等等啊，
0: 嗯，
2: 那他也比较认可，就是长期投资在我们身上是有收益的。那我们也认为他是从技术或者是能力、产能、价钱方面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0: 嗯，
2: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战略采购部，就是专门去寻源全球的这些优秀的一些供应商。那最后不是说挑最好的，其实是最适合你的，
0: 嗯，
2: 这类供应商成为你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0: 嗯，
2: 那通过这个东西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个目的吧。
0: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是效率和时间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0: 嗯，
2: 但是呢，对于成本本身啊，就我觉得这个通过慢慢的长的周期的迭代等等的一些过程吧，最后还是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点。
0: 嗯，所以效率是您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您觉得在这个芯片出海、在供应链协同、海外运维、包括合规适配方面，在实际落地上最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2: 啊，其实都挺难的。对，因为其实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对我们来说，以前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市场。那举个例子，就是像这个，即使是像韩国，那韩国的这个供应链原来往往是给一些非常大的企业做适配，就是像这个苹果或者是高通一类的公司。当然，就是当你在跟他需求一些你们的产能或者是你们的要求的时候，往往其实也比较难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呢，就是实际上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销售你的企业，
0: 嗯，
2: 啊，你要让他认可到你的价值，
0: 嗯，
2: 啊，所以就是这个周期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要长很多。
0: 嗯，
2: 那尤其是像今天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被 AI

0: AI 包裹，那 AI 的这个造成了很多的产能溢出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让客户供应商能够真正体会到你的价值，其实不是一个太容易的事情。
1: 嗯哼，
0: 对。但是呢，就这三个维度，我想都需要去建立，就是从合规的角度，从运维的角度，那我们的客户往往也会要求我们说，哎，你需要在欧洲或者是在日本建立你们的仓储中心等等啊，这些东西我想都是一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更好的去利用现有的这个供应链的触角啊，去达到短期之内一加一小于二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
0: 可能中长期来看，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我们还是通过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筛选，挑到你认为最合适你的供应链。
1: 嗯，那么最后我们再请两位嘉宾，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2026年啊，今年中国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关键判断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2026年呢就在眼前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4个月了，
1: 是，
2: 所以呢，我觉得很近期的未来，我的判断是两个，一个呢从统计口径角度来讲，随车出海肯定还是主流，但是呢，所谓的这个单独产品出海，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提高。那么这里面的核心的理由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车规芯片我认为现在是市场换市场了，它跟汽车工业早些年我们是市场换技术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打个比喻，红墨水和黑墨水一旦混在一起就很难再分开了，所以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市场换市场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也有很多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领先的这个海外的车企其实已经在中国合作包括采购，那么这个是非常有利于把中国的这个芯片带到全球的这个供应链里面的。那第二个支撑呢，就是我想说，其实中国的新能源车很有竞争力，那么西方的这些竞争对手也希望把自己的性价比提升上来，所以呢，他们会注意到，如果缺少了中国的芯片的供应链的支持，他们将很难实现在整车竞争力方面的提升。那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它车还是卖不过我们，那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想讲，他们有意愿、有动力去购买更多的，包括培育中国的这个车规芯片，以帮助他们降本，实现他们的全球竞争力。所以从这两个支撑角度来讲，我觉得2026年应该有更多的，除了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车会用中国的车规芯片，更多的全球的品牌都会用。
1: 嗯，吕总，您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其实我也非常同意叶老师的观点啊，所以我只加一句话，就是2026年啊，就是我想这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时代。
1: 嗯，
0: 那也是全球走向更加混沌的一个时代，那肯定是一个挑战，但是谁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现在的这个演播室，我们已经是把这个电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杨瑞请到我们演播室里来了，是华西证券电信行业首席分析师杨瑞，欢迎你啊！
2: 谢谢张老师。
1: 首先来说，这个全球缺电红利的这个投资窗口期还能不能继续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它是确定性的，不用再问。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它已经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它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那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大家都还是有疑问的，就是说，北美或者全球这个是不是这个需求已经满足了？因为这个中国的订单也很充足啊，对。所以呢，这个问题是说，在你的研报里面，你是提到了说，哎，这个是继续的，以及呢是持续看好电力设备出海。那这个核心逻辑为什么持续看好？
2: 好的。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应该明确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一轮我们能整体能够看到能源和电力它整体的生态其实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变革啊。那这个深刻的变革呢，一共有3点驱动因素。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第一个是电网的这个整个的改造和升级的诉求啊。那我们现在看，其实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对于未来的发电量，我们都是预计它是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发达经济体呢，它也面临着电网老化的问题。那欠发达地区呢，它也面临着这个电网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AI 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从 DeepSeek 的这个横空出世到我们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应用，那实际上从体感上，我相信大家无论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都已经能够感受到 AI 的渗透啊。那如果我们用一个相对量化的数据去看 token 的处理量啊，实际上它近期呢也是有一个
1: 爆发
2: 对倍数指数级增长的态势，对的，是的。所以 AI 这一部分呢，现在又是全球所有的头部的科技公司都在共同去做的竞相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另外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环境上来讲也是非常良好的。那而且在 AI 整体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技术相应的这个持续的升级。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来到了能源转型这个目标。那其实大家讲能源转型的目标已经讲了一阵子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体好多国家都有这个能源转型很明确的目标。那我们说第一点出发是追求绿色低碳环保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源的提升它的独立性然后降低它对外的这样的依赖性。那从这个维度出发呢，最近我们整体的地缘政治冲突，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整体能源价格其实出现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无论看石油还是天然气所以它也确实是我们从能源转型中长期议题下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一个
1: 变化。也就是说你刚才谈到的这种种这个背景，就无论是这个过去的还是现在新发的无论是地缘还是说本身这个它的需求的爆发，就是这些个背景都支撑着，就是继续支撑着这个电力设备出海的这个底层逻辑，
2: 底层
1: 就是它一直是在支撑的。
2: 是的，底层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逻辑，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那它非常核心的逻辑是带来整个电力生态它的价值的重塑和变革。那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搭建一个相对立体一点的框架，让大家更好理解。第一个是两大方向，一个是量，一个是质。量很好理解因为这个像2024年数据中心它整个的用电体量全球大概是在400 T 瓦时，这相当于法国一年的一个用电量的情况
1: 这是量。
2: 对那到2030年，现在 IEA 的预期是翻倍900 T 瓦时以上。那质呢？它质的需求是更加高效、绿色安全、稳定所以这是量和质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